0: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 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钟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售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还有些事情呢，坚决不能做。

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时间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的参与，你可以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我。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

0: 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那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特别喜欢那一类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恼有能力消逝。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这些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

有些话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谁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没有必要去传染给他人。再者，把自己的委屈说给全世界听，世界也不见得会理你。前面的路还很长，累了就拉自己一把。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不用咬牙逞强，只需会心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享用心情经营，真心真意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资深的收纳师、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跟收纳相关的这个话题，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收纳也是因为共享时代的到来，
1: 没错啊，
0: 所以这空间上面也会存在于共享的问题。
1: 是的。比如说像现在的小情侣，然后小夫妇，可能刚开始起手买房或者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个小户型的一个住宅。这样的话呢，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个共享空间的问题。
0: 小情侣哈，小夫妻，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的家啊，你总说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塞着哪儿哪儿都是。在这个你们彼此共享了空间的同时呢，你们却没有好好的去归纳一下，哎，说谁的东西应该放在哪儿？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收拾一下？其实空间无所谓大小，即便很小的空间也可以看起来很宽敞啊，
1: 是的，
0: 住得很舒适。
1: 其实呢，我今天重点是在说，如何用这个我推荐的这些小的工具，然后把空间打造成不同的小单元，这样在整体上看来的时候，就会让整体的空间看上去非常的整洁，而利用效率又非常的高。
0: 哦，好啦，今天大家想要来看赫赫带来的九图，每一张跟你们说都特别的整齐，这绝对不是因为有强迫症才会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里面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我们先来看图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大家也有共享空间，哎，现在我可能跟人是合租在一起，然后几个好朋友大家住在一起，或者小情侣、小夫妻刚刚决定住在一起，我们的空间到底应该怎么来分配一下？有没有原则？有没有一些分配技巧？要请赫赫来教给大家呢？
1: 对，
0: 说到这共享空间啊，我们有微博上面的朋友说，一下子就联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哎呀，说各家各户呀，都做饭都在楼道里。然后呢，邻居晚上吃什么，你坐到屋里你就知道，哦，他们家吃小炒肉了，这样子就是很像一大家子人。但是呢，那个时候大家又期盼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1: 是的，
0: 说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生活天翻地覆，共享也有了新的含义。
1: 是的，
0: 这其实我们说到毕业季啊，就是没毕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想给自己的这个宿舍上的床拉个小帘子，
1: 对，
0: 下一秒都不想再见到室友，赶紧搬出。但真的，你毕业完了以后，
1: 很怀念那个时光，
0: 自己住你又觉得有点单调，
1: 对，
0: 有点无聊。好了，说到这个共享空间的，我们先说一下原则吧，上半段。
1: 我觉得首先共享空间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说你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当你要共享空间的时候，就意味着每个人分摊到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那比如说，如果要是你跟你的朋友们合住，那可能你就只有一个卧室是属于你自己完全自己独立的空间。那你可能在这个卧室就要承担很多的功能，比如说你的睡眠可能得有床，那你的一些衣物的收纳，你得有个衣柜，还有可能你的日常的学习工作，所以你可能有一个小书桌，对于女生来说，她可能还会兼具一个化妆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会把从功能上就知道这个房间需要具备哪些功能和哪些功能区。那在确定基础的，因为比如说像床，它是一个很难调节位置的，一个房间里基本上床的位置会相对来说比较固定，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从空间上面把它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特殊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爱好，比如说如果这是一间女生的房间，可能她的衣物就会比较多，你可能就会把大量的空间来给你的衣柜，或者说除了衣柜之外，你可能会自己买一些衣物收纳的一些小工具。那对于很多比如说爱打游戏的男生来说，他可能只有三身衣服，但是他的游戏装备会很全，然后可能有一些手办啊，有一些这样的游戏玩具，那这样的话他可能需要一个展示柜而不是一个关上门的衣柜。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结合你的这个 所谓的户型和你的房间结构，这样呢从功能上首先进行一个划分，而不是说我进来之后屋里有什么我就往里填，这样其实很不适合你自己的习惯的。
0: 就是我们搬进了一个新的共享空间，属于自己的一间新的卧室，第一步我们想好了刨开床不能动，其他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依据自己的习惯我们规划一下。
1: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空间进行一个了解规划，按照功能区去进行划分，睡觉的区域也就是床，还有我们的这个存放衣物，这个是一个生活必需品，那可能就是衣柜，还有可能如果要是有一些潮男潮女可能非常喜欢买这个衣服包包鞋，那可能就需要额外多加一些这种收纳单元，还有一个日常用的就是我们玩游戏工作看剧的放电脑的一个桌子，那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可能还会兼具一个梳妆台的功能，所以呢它的收纳也一定要是很强大的。那基本上就只有这三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区域，其他的就可以按照我们可能这一间你分到的这一间卧室它的大小来进行衡量。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卧室真的是可能它是主卧非常大，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看剧，那可能你会放一个小沙发然后或者放一个懒人沙发，然后放一个大家现在都非常流行的可能一个投影，然后大家一起来看剧，这也是 OK 的。但是前提是你需要把你的空间给规划好，把你的这种固定的非常必要的这种功能区给划分清楚，然后尽量的增加一些收纳单元，把你的东西都能够规整的收纳好，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整体的空间能够有序，而且是能够让你高效生活的。否则的话可能后期就会出现因为你的收纳空间并不匹配你的所有物品，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外面乱堆，那这个卧室你自己都不愿意进。
0: 好，这个男生和女生我们如果分配到不管是卧室还是说因为两个小夫妻嘛，那可能很难就各自的卧室，
1: 对，
0: 你们共有的这个卧室也依据你们的生活习惯就还是那个原则，因为朝向和户型决定了你的床可能真的只能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剩下的我们就要来考量我衣柜需要多大，我的这个电脑桌，我的梳妆桌，我的书桌需要多大，它还要兼具多少的收纳功能。
1: 是的，
0: 不要刚才赫赫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合租共享以及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的也会涉及到彼此空间的一个交集的时候，不要想好说好了你这儿给我摆了个柜子，我就想我怎么在这个柜子里把它塞满然后合理利用起来，不是这样的。你要首先是依据你的习惯，你不想在这儿放一个这么大小的柜子，那我们就放弃它。
1: 对，没错，
0: 换一个地方放一个别的尺寸的柜子，
1: 是的，
0: 放你想放的东西这个真的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吐槽爸爸妈妈们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其实魔手一键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父母他们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就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培养了他们收纳的这个习惯，说这个三十同学说我妈妈很爱收纳，但是呢这个我爸爸的这个手表盒手机盒我妈妈都不给他扔，然后呢很整齐的给他塞满一个抽屉，这是什么时候买的手机盒都在，要那盒干嘛，手机都不在了吧。但是呢你看未来好像在江湖也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各种盒子都是装满收据名片或者是一些数据线这是妈妈们的收纳方式
1: 对，这个其实是很有年代感的一种
0: 习惯，各种盒子留下来，
1: 因为尤其是像千万不要让妈妈们收快递，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快递盒子可能还挺好的，以后万一能装点东西呢，可能就会给留下来。还有像很多女孩子他们的那个化妆品盒买回来的包装真的特别精美，妈妈们肯定会留下来的。
0: 对，包装盒特别精美，这个以前我们也提过，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想要你的家非常的整洁，这个收纳盒的尺寸的统一性非常重要。
1: 对，其实今天的图片的话，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显示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收纳的一个概念。你看它包像第一张图，它所有的抽屉都是透明的，就很方便收纳，而且它很整齐。如果要是你想可能这里面你放了几个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你打开的时候就会很乱，你的收纳物品首先就很乱，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你也没有心情去好好的收纳它。那像第二张图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非常整洁干净，但是又很有高级感。
0: 嗯，
1: 那高级感来源于哪儿？就是首先色彩统一，而且尽量单调。比如说如果你很酷就全选黑色，如果你就是很高冷你全选白色，如果要是你性格很开朗你选彩色也没关系，
0: 很热烈，
1: 对，但是一定要同一尺寸。
0: 嗯，
1: 比如说如果要是不同颜色的话，如果是同一尺寸就还能够保证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如果要是大大小小颜色又不统一放在一起就会很丑，它就高级感就立马不见了。
0: 嗯，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彩色的但是尺寸比较统一的盒子，看起来远看起来有点像魔方。
1: 对，其实还蛮好看的。
0: 嗯，又符合大家的个性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图片是透明的白色的你就只能够这样家里面才会整洁。收纳盒的尺寸啊，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非常的重要。各位妈妈们，其实呢你们扔掉了那些纸盒子呀，放心，它会有专门的人去把它再收集起来。
1: 是的
0: 啊，再利用，我们不要担心好像我扔掉的这个纸盒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的后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用比较少的钱去买一些比较整齐的收纳盒，这个对于我们共享空间的利用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你透明的盒子，今天这个柜子可能有两个盒子放了老公的东西，留下两个盒子放了老婆的东西，哎，但至少你在一个空间里面
1: 对
0: 用起来。嗯，还要吐槽妈妈的这个，哎呀，你现在的境遇跟我是完全一样的。她说，说起这共享空间，我不得不隆重的表扬一下我的爸妈，因为他们共享空间安排的非常合理。家里面有两个衣柜，一个呢就被我爸塞得满满的，另外一个呢就被我妈塞得满满的。我想问，我是被这个家彻底踢出去了？因为你不常回去啊，真是的，那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家，好不好？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俩在共享这个空间，你确实不常与他们共享这个空间。
1: 对，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伤心时刻。
0: 好可怜啊，说每次回家只能把自己的衣服从行李箱拿出来，然后穿完再叠回去。哎呀，我也是这样哎。
1: 而且还会被批评太乱了，你能不能把行李箱收好，对不对？
0: 收好，你能不能穿回去的衣服你都把它就是行李箱能够立起来，
1: 对，
0: 立到每个空间。没错，
1: 妈妈们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共享的这个空间已经非常的满满当当了，这个共享空间太满也是很多家庭遇到的问题。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是共享空间的话，它可能每个人分摊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最先要做的，在收纳之前最先要做的是整理，就是确定你每一件物品是否还是真正需要的。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尽早的把它给断舍离掉，可能去送给朋友，或者是转到闲置平台上。这样的话其实能腾出大量的空间来。因为如果要是你把你有限的一个小小的卧室全部摆满很多你多年不用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
0: 第一呢是虽然说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共享，不管是情侣、夫妇、好朋友之间，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本着说好了这个空间我们来共享，来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塞满满，不是本着这样的原则。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要教大家一些方法，让齐心协力我们把共享的空间做得哎这个有紧有松啊，还是有一些空间是空出来啊，大家如果有多的东西想要放随时也能够找到，不是说
1: 对
0: 我又得腾出一个空间来给谁放这个东西。好了，刚才说了一个大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1: 就是首先我们要在整理的时候有几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说的用时间来划分。比如说这一件衣服，尤其是这个针对于毕业季来讲，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搬家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的衣服但其实没有穿。因为像大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刚上大学的时候会还穿得比较青涩， 是很学生的打扮。
0: 嗯，
1: 那等到毕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马上要步入职场，你穿的衣服相对来说就会成熟一些。那其实它中间虽然只有四年，但是跨度是非常大的。以前的很多衣服其实真的你不会再穿了，因为它已经不适合你的年龄，不适合你的身份。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把这样的衣服捐献也好，或者说把它放在二手平台上交易出去。这些不适合你此时年龄和风格的衣服一定要把它给断舍离掉，因为放在你的衣柜里反而限制了你的空间，可能你就没办法再去买新的衣服，然后让自己完全脱离掉以前这样不适合的风格。
0: 为什么会有毕业跳蚤市场呢？
1: 对，
0: 除了可以卖复习资料以外，大家也要交流一下这个衣服的风格的问题。
1: 对，
0: 哎，学姐和师哥们都可以把你们在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这个很符合校园风的衣服，
1: 对，
0: 哎，我们再传下去。
1: 没错，
0: 给继续留在校园里的孩子们啊，让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校园风。那我们走出校园了，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对，
0: 嗯。风格上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毕业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一到两年，你观察你自己，男生女生都一样，
1: 是的，
0: 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会有一些变化，你的穿衣风格和你的喜好有很大的变化。
1: 是的，我以前就会发现我的很多来咨询的人，他们的现在的风格和我打开他的衣柜看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判若两人。而且他对自己的定位可能也不会很清晰。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就说我非常喜欢长裙，我特别喜欢长裙，然后确实她有非常多的长裙，但是我们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她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因为长裙其实很不方便。
0: 他为什么会自我催眠，觉得自己特别喜欢长裙？
1: 他其实是喜欢长裙的，但是长裙其实不适合日常穿着，包括像上班它不够正式，另外呢可能也不够方便。但是短裙呢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合你平时上班出街，然后也很适合说你走起路来也没有那么多负累。
0: 嗯，
1: 那他其实最后发现，整理之后发现，原来我平时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和牛仔裤。
0: 嗯，
1: 原来长裙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它可能有十几条二十条长裙，但是真正穿上身的只有在旅行的时候一年一次，
0: 旅行照专用。
1: 对，没错。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反过来发现，原来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好像有一些偏差，我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它的实用性并不是很强。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他十几条长裙，因为长裙嘛你很怕折叠，然后它都挂在衣柜里，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来挂十几条长裙。那自从他觉得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把这些长裙全部放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转了出去，然后他的衣柜真的空出来了很大的一块。
0: 你看，断舍离有时候就是从我们分析自己开始。
1: 对，你要认识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这个分析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舍不得啊，因为这个女孩也是因为赫赫你跟她说了，
1: 对，
0: 然后她开始反思自己，好啊，下定决心把我这些真爱的长裙都到这个二手平台上面卖掉。但很多人确实自己很难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共享空间了嘛，让你的小伙伴们来帮你下这个决心。
1: 没错，
0: 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你的衣柜为什么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啊？刚才那位隆重表扬父母的，你再回家呀，第一呢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你踢出这个家吗？因为你老不回去，常回家看看，好不好？这不单单是首歌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很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概念。父母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不知不觉中想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在刺激我们，
1: 在暗示你，
0: 对，多回家，这个多回家的概念。第二呢是，哎，你多回家，你就有时间把你的这个收纳的理念传递给他们，慢慢的影响他们。好，这是衣服，很重要的。

0: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1: 哎，啊，这个建议给到大家，我也是受别人的启发。我觉得，哎，这个，就是在你可能来不及让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自检啊，这个事儿很重要。这是衣柜的部分，还有其他的原则吗？方法？
0: 嗯，还有其他的话，其实就是针对真正的共享空间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共享。要有厕所的共享，
1: 嗯，
0: 厨房共享，客厅共享，这些区域其实都是共享的。那在这些区域，我们尽量一定要做到说，不要让自己就是自己多余的东西在这些空间里面占太多的地方。比如说，你觉得，哎，我的包太多了，我一定要在客厅再多加一个柜子。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以及接受别人的建议。如果别人真的觉得这几个包其实本身就不适合你，但是你还要留出空间来收纳它，可能就你需要再重新来看一看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收纳和整理的原则，就是说所有的物品一定要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也就是物归原位。
1: 嗯，
0: 因为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其实都会存在共用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整个家里只有一把快递的剪刀或者是刻刀，那如果要是你用完它随手一丢，你也找不到，大家谁都找不到，那下一次拆快递的时候其实就大家
1: 都找不到，
0: 对，大家都会疯找一群，就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尽量把所有的物品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这样的话也方便别人的生活。
1: 哎，这个真的是除了我们自己住啊，这自己家里人在一起这个事儿很重要以外，跟人合住的时候这个事情更重要。
0: 对，
1: 就有一些共享的空间，我们共享了它，然后呢大家会共享一些物品。
0: 对，
1: 这些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那这些物品一定要遵循赫赫说的这个收纳原则，物归原处。
0: 对，
1: 我用完了它我就马上把它再放回到那里，因为这样大家生活习惯是共识，哦，这个东西就在这儿。
0: 没错。
1: 嗯，今天谢谢赫赫来到节目当中，明天再见喽。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 地址临汾市中心。
5: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0: 0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 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重量过大，固定不牢，会砸到车内成员，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0: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1: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0: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The sun for the morning, moon for the night, and you, forever. 这感觉像你，这感觉像是天上的星星，不小心坠入了凡间。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酚 A 和苯，这相当于在刚刷完油漆的封闭房间里面不断的吸入有害气体，所以劣质 CD 不要留，也不建议在车里放太多的碟片。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

0: 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的资深的收纳师、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今天我们要聊的跟收纳相关的这个话题，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收纳也是因为共享时代的到来，
1: 没错
0: 啊，所以这空间上面也会存在于共享的问题。
1: 是的。比如说像现在的小情侣，然后小夫妇，可能刚开始起手买房或者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个小户型的一个住宅。这样的话呢，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个共享空间的问题。
0: 嗯，小情侣，哈哈，小夫妻，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的家啊，你总说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塞着哪儿哪儿都是，在这个你们彼此共享了空间的同时呢，你们却没有

0: 好的去归纳一下，哎，说谁的东西应该放在哪儿？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收拾一下？其实空间无所谓大小，即便很小的空间也可以看起来很宽敞啊，
1: 是的，
0: 住得很舒适。
1: 其实呢，我今天重点是在说，如何用这个我推荐的这些小的工具，然后把空间打造成不同的小单元，这样在整体上看来的时候，就会让整体的空间看上去非常的整洁，而利用效率又非常的高。
0: 哦，好啦，今天大家想要来看赫赫带来的酒图，每一张跟你们说都特别的整齐，这绝对不是因为有强迫症才会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里面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我们先来看图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大家也有共享空间，哎，现在我可能跟人是合租在一起，然后几个好朋友大家住在一起，或者小情侣小夫妻刚刚决定住在一起，我们的空间到底应该怎么来分配一下，有没有原则，有没有一些分配技巧，要请赫赫来教给大家呢。
1: 对，
0: 说到这共享空间啊，我们有微博上面的朋友说一下子就联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哎呀，说各家各户呀都做饭都在楼道里，然后呢邻居晚上吃什么你坐到屋里你就知道，哦，他们家吃小炒肉了，这样子啊，就是很像一大家子人。但是呢，那个时候大家又期盼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1: 是的，
0: 说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生活天翻地覆，共享也有了新的含义。
1: 是的，
0: 这其实我们说到毕业季啊，就是没毕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想给自己的这个宿舍上的床拉个小帘子，
1: 对，
0: 下一秒都不想再见到室友，赶紧搬出。但真的，你毕业完了以后，
1: 很怀念那个时光，
0: 自己住你又觉得有点单调，
1: 对，
0: 有点无聊。好了，说到这个共享空间的，我们先说一下原则吧，上半段。
1: 我觉得首先共享空间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说你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当你要共享空间的时候，就意味着每个人分摊到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那比如说，如果要是你跟你的朋友们合住，那可能你就只有一个卧室是属于你自己完全自己独立的空间，那你可能在这个卧室就要承担很多的功能，比如说你的睡眠可能得有床，那你的一些衣物的收纳你得有个衣柜，还有可能你的日常的学习工作，所以你可能有一个小书桌，对于女生来说它可能还会兼具一个化妆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会把从功能上就知道这个房间需要具备哪些功能和哪些功能区。那在确定基础的，因为比如说像床，它是一个很难调节位置的，一个房间里基本上床的位置会相对来说比较固定。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从空间上面把它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特殊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爱好，比如说如果这是一间女生的房间，可能她的衣物就会比较多，你可能就会把大量的空间来给你的衣柜，或者说除了衣柜之外，你可能会自己买一些衣物收纳的一些小工具。那对于很多比如说爱打游戏的男生来说，他可能只有三身衣服，但是他的游戏装备会很全，然后可能有一些手办啊，有一些这样的游戏玩具，那这样的话他可能需要一个展示柜而不是一个关上门的衣柜。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结合你的这个所谓的户型和你的房间结构，这样呢从功能上首先进行一个划分，而不是说我进来之后屋里有什么我就往里填，这样其实很不适合你自己的习惯的。
0: 就是我们搬进了一个新的共享空间，属于自己的一间新的卧室，第一步我们想好了，刨开床不能动，其他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依据自己的习惯我们规划一下。
1: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空间进行一个了解规划，按照功能区去进行划分，睡觉的区域也就是床，还有我们的这个存放衣物，这个是一个生活必需品，那可能就是衣柜，还有可能如果要是有一些潮男潮女可能非常喜欢买这个衣服包包鞋，那可能就需要额外多加一些这种收纳单元，还有一个日常用的就是我们玩游戏工作看剧的放电脑的一个桌子。那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可能还会兼具一个梳妆台的功能，所以呢它的收纳也一定要是很强大的。那基本上就只有这三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区域，

0: 的就可以按照我们可能这一间你分到的这一间卧室它的大小来进行衡量。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卧室真的是可能它是主卧非常大，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啊，我就喜欢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看剧，那可能你会放一个小沙发啊，然后或者放一个懒人沙发，然后放一个大家现在都非常流行的可能一个投影，然后大家一起来看剧，这也是 OK 的。但是前提是你需要把你的空间给规划好，把你的这种固定的非常必要的这种功能区给划分清楚，然后尽量的增加一些收纳单元，把你的东西都能够规整的收纳好，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整体的空间能够有序，而且是能够让你高效生活的。否则的话可能后期就会出现因为你的收纳空间并不匹配你的所有物品，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外面乱堆，那这个卧室你自己都不愿意进。
1: 嗯，好，这个男生和女生我们如果分配到不管是卧室还是说哎，因为两个小夫妻嘛，那可能很难就各自的卧室，
2: 对，
1: 哎，你们共有的这个卧室也依据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就还是那个原则，因为朝向和户型决定了你的床可能真的只能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剩下的我们就要来考量我衣柜需要多大，我的这个电脑桌，我的梳妆桌，我的书桌需要多大，它还要兼具多少的收纳功能。
2: 是的，
1: 嗯，不要刚才赫赫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合租共享以及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的也会涉及到彼此空间的一个交集的时候，不要想好说好了你这儿给我摆了个柜子，我就想我怎么在这个柜子里把它塞满啊，然后合理利用起来，不是这样的。你要首先是依据你的习惯，你不想在这儿放一个这么大小的柜子，那我们就放弃它。
2: 对，没错，
1: 换一个地方放一个别的尺寸的柜子，
2: 是的，
1: 放你想放的东西啊，这个真的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嗯，吐槽爸爸妈妈们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引起大家的共鸣啊。但是其实魔手一键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父母他们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啊，就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培养了他们收纳的这个习惯。说这个三十同学说我妈妈很爱收纳，但是呢哎，这个我爸爸的这个手表盒手机盒我妈妈都不给他扔，然后呢很整齐的给他塞满一个抽屉。这是什么时候买的手机盒都在，要那盒干嘛，手机都不在了吧。但是呢你看未来好像在江湖也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各种盒子都是装满收据啊名片呐 或者是一些数据线呐、这是妈妈们的收纳方式哦。
0: 对，这个其实是很有年代感的一
1: 种
0: 习惯，
1: 各种盒子留下来，
0: 没错，因为尤其是像，千万不要让妈妈们收快递，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快递盒子可能还挺好的，以后万一能装点东西呢，可能就会给留下来。还有像很多女孩子，他们的那个化妆品盒，买回来的包装真的特别精美，妈妈们肯定会留下来的。
1: 对对，包装盒特别精美。哎，这个以前我们也提过，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想要你的家非常的整洁，这个收纳盒的尺寸的统一性非常重要。
0: 对，其实今天的图片的话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显示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收纳的一个概念。你看它包像第一张图它所有的抽屉都是透明的，就很方便收纳，而且它很整齐。如果要是你想可能这里面你放了几个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你打开的时候就会很乱，你的收纳物品首先就很乱，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你也没有心情去好好的收纳它。那像第二张图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非常整洁干净但是又很有高级感。
1: 嗯，
0: 那高级感来源于哪儿，就是首先色彩统一而且尽量单调，比如说如果你很酷就全选黑色，如果你就是很高冷你全选白色，如果要是你性格很开朗你选彩色也没关系，
1: 很热烈，
0: 对，但是一定要统一尺寸。比如说如果要是不同颜色的话，如果是同一尺寸就还能够保证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如果要是大大小小 颜色又不统一，放在一起就会很丑，它就高级感就立马不见了。
1: 嗯，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彩色的但是尺寸比较统一的盒子，看起来远看起来又像魔方。
0: 对，其实还蛮好看的。
1: 嗯，又符合大家的个性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图片是透明的白色的，你就只能够这样家里面才会整洁。收纳盒的尺寸啊，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非常的重要。各位妈妈们，其实呢你们扔掉了那些纸盒子呀，放心，它会有专门的人去把它再收集起来。
0: 是的
1: 啊，再利用。我们不要担心好像我扔掉的这个纸盒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的后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用比较少的钱去买一些比较整齐的收纳盒，这个对于我们共享空间的利用也很重要。
0: 是的，
1: 你透明的盒子，今天这个柜子可能有两个盒子放了老公的东西，留下两个盒子放了老婆的东西，哎，它至少你在一个空间里面
0: 对
1: 用起来。嗯，还要吐槽妈妈的这个，哎呀，你现在的境遇跟我是完全一样的。她说，说起这共享空间，我不得不隆重的表扬一下我的爸妈，因为他们共享空间安排的非常合理。家里面有两个衣柜，一个呢就被我爸塞得满满的，另外一个呢就被我妈塞得满满的。我想问，我是被这个家彻底踢出去了？因为你不常回去啊，真是的，那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家，好不好？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俩在共享这个空间，你确实不常与他们共享这个空间。
0: 对，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伤心时刻。
1: 好可怜啊，说每次回家只能把自己的衣服从行李箱拿出来，然后穿完再叠回去。哎呀，我也是这样哎。
0: 而且还会被批评太乱了，你能不能把行李箱收好，对不对？
1: 收好，你能不能穿回去的衣服你都把它就是行李箱能够立起来，
0: 对，
1: 立到每个空某一个空
0: 间里。妈妈们通常都是这样的。
1: 哎，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共享的这个空间已经非常的满满当当了，这个共享空间太满也是很多家庭遇到的问题。
0: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是共享空间的话，它可能每个人分摊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最先要做的，在收纳之前最先要做的是整理，就是确定你每一件物品是否还是真正需要的。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尽早的把它给断舍离掉，可能去送给朋友，或者是转到闲置平台上。这样的话其实能腾出大量的空间来。因为如果要是你把你有限的一个小小的卧室全部摆满很多你多年不用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
1: 第一呢是虽然说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共享，不管是情侣、夫妇、好朋友之间，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本着说好了这个空间我们来共享，来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塞满满，不是本着这样的原则。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教大家一些方法，让齐心协力我们把共享的空间做得哎这个有紧有松啊，还是有一些空间是空出来啊，大家如果有多的东西想要放随时也能够找到，不是说
0: 对
1: 我又得腾出一个空间来给谁放这个东西。好了，刚才说了一个大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0: 就是首先我们要在整理的时候有几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说的用时间来划分。比如说这一件衣服，尤其是这个针对于毕业季来讲，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搬家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的衣服但其实没有穿。因为像大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刚上大学的时候会还穿得比较青涩，是很学生的打扮。那等到毕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马上要步入职场，你穿的衣服相对来说就会成熟一些。那其实它中间虽然只有四年，但是跨度是非常大的。以前的很多衣服其实真的你不会再穿了，因为它已经不适合你的年龄，不适合你的身份。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把这样的衣服捐献也好，或者说把它放在二手平台上交易出去。这些不适合你此时年龄和风格的衣服一定要把它给断舍离掉，因为放在你的衣柜里反而限制了你的空间，可能你就没办法再去买新的衣服，然后让自己完全脱离掉以前这样不适合的风格。
1: 为什么会有毕业跳蚤市场呢？
0: 对，
1: 除了可以卖复习资料以外，大家也要交流一下这个衣服的风格的问题。
0: 对，
1: 哎，学姐和师哥们都可以把你们在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这个很符合校园风的衣服，
0: 对，
1: 哎，我们再去传下去。
0: 没错，
1: 给继续留在校园里的孩子们啊，让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校园风。那我们走出校园了，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对，
1: 嗯，风格上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毕业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一到两年，你观察你自己，男生女生都一样，
0: 是的，
1: 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会有一些变化，你的穿衣风格和你的喜好有很大的变化。
0: 是的，我以前就会发现我的很多来咨询的人，他们的现在的风格和我打开他的衣柜看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判若两人，而且他对自己的定位可能也不会很清晰。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就说我非常喜欢长裙，我特别喜欢长裙，然后确实她有非常多的长裙，但是我们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她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因为长裙其实很不方便。
1: 他为什么会自我催眠，觉得自己特别喜欢长裙？
0: 他其实是喜欢长裙的，但是长裙其实不适合日常穿着，包括像上班它不够正式，另外呢可能也不够方便，但是短裙呢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合你平时上班出街，然后也很适合说你走起路来也没有那么多负累。
1: 嗯，
0: 那他其实最后发现，整理之后发现，原来我平时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和牛仔裤。
1: 嗯，
0: 原来长裙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它可能有十几条20条长裙，但是真正穿上身的只有在旅行的时候，一年一次，
1: 旅行照专用。
0: 对，没错，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反过来发现，原来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好像有一些偏差，我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它的实用性并不是很强。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他十几条长裙，因为长裙嘛你很怕折叠，然后它都挂在衣柜里，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来挂十几条长裙。那自从他觉得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把这些长裙全部放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转了出去，然后他的衣柜真的空出来了很大的一块。
1: 你看，断舍离有时候就是从我们分析自己开始。
0: 对，你要认识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嗯，这个分析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舍不得啊，因为这个女孩也是因为赫赫你跟她说了，
0: 对，
1: 然后她开始反思自己，好啊，下定决心把我这些真爱的长裙都到这个二手平台上面卖掉。但很多人确实自己很难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共享空间了嘛，让你的小伙伴们来帮你下这个决心。
0: 没错，
1: 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你的衣柜为什么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啊？刚才那位隆重表扬父母的，你再回家呀，第一呢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你踢出这个家吗？因为你老不回去，常回家看看好不好。这不单单是首歌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很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概念。父母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不知不觉中想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在刺激我们，
0: 在暗示你，
1: 对，多回家，这个多回家的概念。第二呢是，哎，你多回家你就有时间把你的这个收纳的理念传递给他们，慢慢的影响他们。好，这是衣服，很重要的一个收纳的原则。大家回家也可以打开衣柜，然后呢，哎，我观察了我一个好朋友，我推荐给大家这个方法啊，因为很多人不自知，说我到底平时每天我更喜欢穿哪些，所以呢，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每天进公司的电梯就给自己拍一张。啊，哦，当然了，他用他自己的形式在记录了。其实，哎，你可能拍到30张、60张、90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一季经常穿哪些衣服。
0: 对，没错，而且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比如说身材变化很明显，对，另外还有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1: 哎，这个建议给到大家，我也是受别人的启发，我觉得，哎，这个，就是在你可能来不及让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自检啊，这个事儿很重要。这是衣柜的部分，还有其他的原则吗？方法？
0: 还有其他的话，其实就是针对真正的共享空间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共享 要有厕所的共享，
1: 嗯，
0: 厨房共享，客厅共享，这些区域其实都是共享的。那在这些区域，我们尽量一定要做到说，不要让自己就是自己多余的东西在这些空间里面占太多的地方。比如说，你觉得，哎，我的包太多了，我一定要在客厅再多加一个柜子。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以及接受别人的建议。如果别人真的觉得这几个包其实本身就不适合你，但是你还要留出空间来收纳它，可能就你需要再重新来看一看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收纳和整理的原则，就是说所有的物品一定要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也就是物归原位。
1: 嗯，
0: 因为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其实都会存在。

0: 来共用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整个家里只有一把剪快递的剪刀或者是刻刀，那如果要是你用完它随手一丢，你也找不到，大家谁都找不到，那下一次拆快递的时候其实就大家
1: 都找不到，
0: 对，大家都会疯找一群，就、嗯、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尽量把所有的物品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这样的话也方便别人的生活。
1: 哎，这个真的是除了我们自己住啊，这自己家里人在一起这个事儿很重要以外，跟人合住的时候这个事情更重要。
0: 对，
1: 就有一些共享的空间，我们共享了它，然后呢大家会共享一些物品。
0: 对，
1: 这些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那这些物品一定要遵循赫赫说的这个收纳原则，物归原处。
0: 对，
1: 我用完了它我就马上把它再放回到那里，因为这样大家生活习惯是共识，哦，这个东西就在这儿。
0: 没错。
1: 嗯，今天谢谢赫赫来到节目当中，明天再见喽。

0: I like what I like。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主编，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再次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传统的五谷当中倒数祭麦书，除了这个书草字头放一个叔叔的叔，指的是豆子之外，其他四种都是有芒作物。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最多的就是麦子和稻子。我们说到了水稻是吧，我们驯化它的时候人就长在水里，后来呢水稻广泛的被我们和种植了，我们尊重它这个习性。说到了一个烤田是吧，就是得让它这个水稍微干一干，有利于它根扎的深，苗站的稳。
1: 烤的时候它甚至在田地上田块里头，原来它是那种泥状的哈，
0: 稀泥状的。

0: 它干了以后，它会裂成一片一片的，跟饼干似的，啊、一饼干似的。
1: 给、哦、烤成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就问了，哎，唐老师好像也有旱稻啊，是吧？
0: 是，嗯，是旱稻呢，占的比例很小，因为产量的原因哈、
1: 啊。哦，它就是产量少，是吧？
0: 产量低、哦、啊，这是它那个水肥提供有困难啊、哦，产量相对比较低，但也不等于没有。
1: 嗯，
0: 咱们中国也有，另外一个呢，非洲。嗯、
1: 那这个水稻咱都知道，就是你得先把稻子的这个种子培养成稻秧啊，
0: 秧，
1: 稻秧
0: 呢再去移栽。
1: 对，你，然后你那个插秧其实就是在移栽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插到这个泥里。
0: 对。
1: 那这个旱稻插秧吗？
0: 旱稻它直接就，其实水稻也是一样的，可以直接就是一口气就是
1: 种在土地里了，
0: 种在泥土里头、
1: 哦，
0: 然后呢也可以撒种子、
1: 哦，
0: 它是先泡，这个稻呢就是种稻呢是就先泡到出芽。它出芽的连芽带壳的哈，
1: 一撒
0: 一起撒，那么去育秧，
1: 嗯，
0: 去育秧，或者是直接撒到大田里头，这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直接就撒在田里头的话呢，嗯、它没有这个株跟株之间没有距离，
1: 对，
0: 就是通风透光不太好。通风透光不好的话呢，就影响产量。
1: 哦，
0: 嗯，对，所以呢，我们需要呢，经过这种移栽。
1: 对，
0: 移栽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小方块里头种，
1: 嗯，
0: 栽种。那么我该就比如现在有地膜，我拿地膜盖住，
1: 哦，
0: 就比较冷，天比较冷的时候，我就能够它还能生长挺好。就这样的话呢，我争取了一个月的生长，它长到半半拉拉的时候，嗯、我再去移栽，
1: 再找更大的空间，嗯、
0: 再插秧。这样的话呢，到大田的时候呢，我就等于是节约了这一个月的育秧的时间，
1: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生命力了。
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先民的智慧就在这里头、
1: 嗯、
0: 我们要在这个200多天的这个无霜期内要完成两茬，就是一茬呢是麦子到芒种之的时候就全都收完了，就要收了、
1: 啊、
0: 收完了，
1: 就是芒种时间咱家种的麦子已经收完了，
0: 收完了、
1: 哦、
0: 而且呢芒种的时候又要把秧子
1: 就是
0: 插上，
1: 稻秧开始种了，
0: 插上、
1: 啊、
0: 要插上，那到了夏至就不、
1: 哦、
0: 就少量的收尾了，或者是说不能过夏至。
1: 要不说这芒种是忙着种吗？
0: 忙着种，忙收忙种
1: 下的是吧？
0: 对对对，它所以它的最忙的一个节气，它、
1: 哦、
0: 是24节气当中最忙的节气，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1: 哦、
0: 而且呢，它直接用芒种来反映它，也是这个概念。首先是这个小麦要收，要赶紧收。
1: 嗯、
0: 为什么？小麦一旦过期再收就有问题，
1: 就麦粒儿就掉了。
0: 一是掉粒子，另外一个呢，它是龙口夺粮。雨龙不是代表雨嘛、
1: 哦嗯、
0: 下雨多开始多了。多了以后麦呢它会直接出芽了。过分成熟它会出芽了。
1: 哦、
0: 对吧，你要。
1: 就它人家在那儿又发育了。
0: 对对对对对，又和在蜘蛛上就出芽了。你拿回收的时候来不及晒。所以要抢勤收获、
1: 哦、
0: 那么你要收就芒种的时候就赶紧收，这个时候你必须是灌浆时间够、
1: 嗯、
0: 够到这一段时间灌浆到了基本饱满了，然后赶紧收，收了以后你还要赶紧翻地呢、
1: 嗯、
0: 要耕地，耕完以后要赶紧种上，所以这个时间你想收翻地播种，如果是种稻的话就插秧，忙在这个地方。
1: 那比如说咱家这个地种完了麦子直接就变成稻田了吗？不是吧？
0: 对, 对，多数是，
1: 就咱家就这一块地啊、哦，
0: 这是稻麦二熟制。
1: 那这个稻田需要大量的注水
0: 灌溉水、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水了、
1: 哦、
0: 水呢它就是咱们漂满的时候不是江河要满吗、
1: 哦、
0: 这个时候存的水就干这个了，
1: 你在四围围起来它才能存住这个水、啊、
0: 有水塘、
1: 哦、水塘
0: 水库、
1: 嗯、
0: 水它都有这个水塘水库来灌它，
1: 对、
0: 哦、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时候雨水多嘛，
1: 哦、
0: 也开始多起来了，
1: 就老天爷也帮你，
0: 对的，所以收麦子的时候稻田这个麦田要干，
1: 嗯、
0: 哦、这你才能收啊，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就赶紧灌水
1: 啊、哦、
0: 麦子一收完赶紧灌水赶紧耕赶紧，所以是最忙的这一段，
1: 就是这15天确实是忙，
0: 对，就是
1: 脚打后脑勺，
0: 对，那个不能提前收，因为提前收还没熟，
1: 对，
0: 就是这叫千粒种哈，千粒这小麦的重量不够呢，灌浆还不够、
1: 啊嗯、
0: 你就收了也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又不能太晚收，
1: 对，我记得您来说了90%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0: 就成熟，然后呢你要赶紧去播，所以这个芒种这个时间呢、往往是人家就是有孩子或者有家人在外地做活的、都要叫回来都要请回来，
1: 就是这是咱家种庄稼这个关键的坎节儿、
0: 对，
1: 你们都得回来，是吧？
0: 有女儿女婿什么的也都请回来，
1: 哦，这城里都有工作的都得回来、
0: 对对对，能帮忙的尽量跟我们一起赶紧把这个活给抢了。
1: 芒种时节哈，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有芒作物。我这儿有一首这个现代诗啊，是这个女诗人余秀华写的。你看这个诗，她在最后一段写到了有芒作物，这是爱情诗啊，名字就叫我爱你。她最后一段说，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你看唐老师一笑，您为什么笑了？稻子和稗子的区别，这两种植物首先都是有芒作物吧，我要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这里有农业知识吗？
0: 首先呢、你看这个麦子哈，麦子的芒哈，就是一个那个什么哈，俗语哈，针尖对麦芒，
1: 就都很尖利嘛。
0: 对，对。那么人就问了，为什么针尖不对稻芒？
1: 哎，对呀、为什么是麦芒、
0: 对，为什么是麦芒？就是说为什么选麦子做麦芒来讲？那这个跟这个俗语的来源首创。谁首创的？有关系哈。
1: 谁首创的？
0: 老舍。
1: 老舍，这是老舍先生首创的。
0: 对。
1: 哦，但他这句俗语没有多少年，我还以为就是很早很早了呢。
0: 对对对，这是老舍先生，后面呢就一直在传承啊，就是针尖对麦芒。那么为什么不对稻芒呢？平时观察的多的，就是麦子。这是一个稻子，但是我们看啊，稻子也有稻。也有稻芒，有的有，有的没有，因为后面慢慢退化掉了啊，退化掉很多都没有了。就是有芒的稻子，它是垂下来的，它是弯的，弯的就感觉没有那么冲劲儿。
1: 对呀、
0: 没那个，但是麦子它是直的冲天的。
1: 哦，对，那个稻谷，你看我们很多时候看那个熟了的稻穗都是低下头来的，虚怀若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都是弯下来了，因为沉嘛，都是弯下来的。但是麦子它是围绕的这个麦杆中间的那个都很触着哈，针一针的，一个针尖的向上冲的，所以
1: 对它更尖，
0: 更锋利，而且更有冲击力。
1: 那你看那稻子就是软软的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也是一个原因哈。作者他生活的地方。有关系，对吧？
1: 就进了麦田，感觉更扎得慌，
0: 更扎得慌。而且一片地全是那个麦，最上面看见的全是芒嘛，全部是尖尖向上的，齐齐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就像挥舞的向上的武器。
0: 对对对对对对，向上的武器那是更有冲击力的。
1: 针尖对麦芒，
0: 对麦芒，对。
1: 那你看他说到稗子，就稗草，是吧？咱们有个词儿叫稗官野史。
0: 对，
1: 你看稗和野是相对的，
0: 对，
1: 就说明它不是农作物啊。
0: 对，对，是稗草呢，就是田间的。它其实呢，过去呢，就是说它是属于同科属的，
1: 都是禾本科的，
0: 对对对对，都是同科属的。但是呢，只是说呢，它有时候就在混在里头，有时不好挑出来。它长的时候呢，它长得也快，长得也好快，因为不太好清理。但它有时候你说是在猪和猪之间哈、你好那，但是有时候跟它混在一块儿，你只能最后到成熟的时候，然后有的它长得高，它个头长得高，给它剪掉，那有时候也就跟着混在里头了。
1: 所以就是说余秀华这首诗啊，因为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我其实是一棵稗草，我在众多的麦子当中，我虽然看上去好像和他们一样，但是我的内心是那么提心吊胆，整个春天我都担心我被人家认出来然后一把薅走，是吧？
0: 但是所以就比如说我是一只野鸡，但是我要跟凤凰一起飞。
1: 对，你看我们把爱情诗掰开了揉碎了，从农业角度说啊，
0: 对，
1: 就是有点不解风情了。
0: 他是这个诗人很他这个就是考虑的角度很独特。从稗子，因为说我们从农夫的角度来说，那个稗子就是

0: 属于要给他拔除的。
1: 对呀、
0: 哦，对。但是呢，他从败子的心理的角度去看了，他是提心吊胆的
2: 提升。
1: 对，而且就余秀华原来就是一个农妇哈、啊，他一定在田间地头看见过败子。他突然间从这个视角去切入，然后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情感。
0: 你现在去看啊、哦嗯，就是你走过麦田，那你就看那个败草啊，那就很多了。
1: 哦，
0: 对对对，你看它有些它个头比麦，因为我们麦子不断矮化。
1: 哦，
0: 我们选育的时候
1: 你不要长那么高，其实没什么用。
0: 我们选育的时候是越来选越矮化，败子它跟原来应该麦子一起长的，
1: 就是它没有经过咱们的选育吗？
0: 它没有经过选育，它还是一样高，所以它会明显的高出一截。
1: 哦，所以败子就更提心吊胆了。哎呦，我可别长这么高，这么高一把就让人薅掉了。
0: 是，而且还挺多，一放眼看去，好像鹤立鸡群，这好多鹤立鸡群。
1: 败子以后就适者生存，自己进化矮一点。
3: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4: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3: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4: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5: 明白了，
6: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芒种时节啊，我们跟您说说这个节气的一些民俗。到了这个节气是有送花神的习俗的，在《红楼梦》中其实有这样的记载啊，
0: 就是我们说呢，中国人呢对花有特别的这种情怀、
1: 嗯、
0: 或者说特别的关注，有24番花信封哈、啊、春季结束的时候等于就因为后面的花呢就也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就不再排了，
1: 哦，
0: 嗯，就排了24个。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芒种的时候呢，就是说花呢等于是就原来春季的开的这些花嘛都凋谢了。所以呢我们也有个仪式，就是说哎，就是送花神，哎，这个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时候花瓣都掉下来了，然后我把花瓣都收在一块，
1: 哎，就像林黛玉葬花一样，是吧？
0: 对，举行一个仪式。
1: 哦，
0: 它其实就是
1: 你说春天这么绚烂，是花神让这些花都盛开，让我们享受了这么美的一个春天，是吧？
0: 对，《红楼梦》这里头呢、嗯、就是记载了这个送花神的这个仪式。
1: 你看这《红楼梦》第27回中啊，曹雪芹有这样的描述，他说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节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锦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
0: 就是讲这个哈，这里头有一个日期呢是特别特殊的，就是次日乃4月26日，那么是交芒种节。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4月26日，然后呢这个时候是芒种的第一天，
1: 就是交节。
0: 对，就是小芒和芒种的交节期。那么他讲的为什么这个有价值的呢，就是红学家呀研究红楼梦，他这个时候写的是哪年的事儿，那就根据这个，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历史上芒种和这个小芒交节气日时间在4月26的
1: 农历的4月26。
0: 对、
1: 哦、
0: 大概是百几十年、
1: 嗯、
0: 有的是几十年才赶上一次，很有价值了，就拿这个去判断、嗯、大概是这个时间段还是这个时间段、
1: 嗯、
0: 他想反映的是这个时间段还是那个时间段，所以就根据了这句话来判断曹雪请想写的是哪年。
1: 就是曹雪芹当时肯定是拿着他们家黄历，
0: 对
1: 啊，这一年哦，我要写芒种，我要写送花神，那这一年啊未时，是吧？
0: 对，那么他生存年代，他想反映的这个家族的所在的年代，基本上通过这个也判断出来了。
1: 哦，
0: 所以就这句话是 很重要，
1: 为红学家研究《红楼梦》的创作年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就是说它是精确到秒的吗？就过了这一秒，就是下一个节气。所以我们说交节是在农历的4月26，是吧？
0: 对对，过去呢，等于是这个时，过去不是一天呢，是12个时辰嘛？
1: 对，
0: 那就是两个小时嘛，按一个时辰算的啊。那么在这一日。交节的，那么一推，那么就是一般都差好几十年、上百年。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话一看，如果再晚了那不可能
1: 啊。对，
0: 那再早了也不可能。
1: 哦，
0: 就判断出它所在的是这个时间，基本上是推断出来。
1: 所以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对于我们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创作年代，对于它的佐证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嗯，
1: 哎呀，其实关于这芒种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再请唐老师过来和大家一起聊啊。那今天呢，关于二十四节气芒种的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还是相约下一个节气，这就是夏至节气。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受

0: 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断破板，
3: 发新生
6: 新生，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哈，可能前段时间看了一些综艺节目，或者对网络平台上的一些这个段子现象比较熟的朋友哈，会特别的感兴趣。就是现在啊，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现象，像什么抽象的技能五子棋啊、企鹅舞啊，在网络平台上受到了欢迎啊，也引发了很多青年的模仿。那一种乐观解压、纯粹的快乐精神，好像在悄悄的传播。可能在有的朋友看来说，哎呀，这东西什么呀？我完全看不懂，怎么这么无厘头啊？其实啊，这就是近年来抽象文化在网络上流行了。那么在青年群体当中啊，青年玩抽象到底玩的是什么？如何理解青年人爱上抽象文化这一现象？那是不是现在的传播机制也在推波助澜？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唐老师，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在节目开始啊，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理解哈，就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所谓的抽象文化。其实抽象文化它作为一种植根于互联网环境的青年文化，它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逻辑。那抽象文化体现了多样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融合了像传统方言啊、表情符号啊这样的本土元素，还吸收了多种符号和语言形式，就实现了符号化表达的多样性，同时还强调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那它呢还表现为消解严肃和传统，促进意义共享，那具有非中心化、个性化，还有参与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它的个性化改造和戏谑性的表达其实对青年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当然抽象文化的兴起和传播呢，也是青年文化心理需求，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媒介技术，还有包括现在算法逻辑共同驱动的。如果再说的具象一点哈，咱们也举个例子，比如说

0: 前段时间的一个综艺节目《喜人奇妙夜》当中有一个小品呢，叫做《技能五子棋》，它就是非常典型的抽象文化。这个喜剧呢，它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非常密集的吐槽梗，打造了一种独特的抽象喜剧风格，让不少观众评价哈，说这一个外星从小队非常的抽象，而且这个作品呢，也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波模仿表演热潮。而刚才提到的企鹅舞呢，其实它出现的更早，它是一种模仿企鹅行走姿态的舞蹈，那通过那个非常可爱的萌萌的啊，这模仿企鹅的动作来展现它的摇摆特征。早期呢是以这种集体舞的形式啊，就慢慢发展成了广场健身舞。我看还有很多大学校园里也在流行这个舞蹈。那么在2025年，这个舞蹈还成为第十届全民健身体育文化节健美操舞大赛的表演内容。那其实这两个现象都主打一个抽象，就是可能在有些年龄大点的朋友看起来说看不懂到底在表演个什么。我想先跟唐老师探讨一下哈，就是不管技能五子棋也好还是企鹅舞也罢，它仅仅是搞笑的模仿呢，还是说其实背后流行的背后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文化上面的心理逻辑，您的观察是什么？
1: 它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啊，其实任何能流行起来的网络梗背后都有一定的心理逻辑或者说社会情绪。
0: 嗯，
1: 所以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叫仪式性的游戏啊，或者说叫意义解构性的一种行为啊，或者说游戏啊。你就拿这个企鹅舞为例啊，就它的动作非常简单重复，而且它是去技能化的，它也并不难，
0: 是
1: 就任何人不需要任何基础就能参与。当一群人啊，那共同去进行这种看似愚蠢但又和谐的动作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群体归属感和去个人化的体验，对吧？就是如果说我一个人尴尬啊，那尴尬的是我；那一群人尴尬啊，那尴尬的就不是我们，是吧？那肯定是别人，对吧？啊，那所以就是大家是暂时剥离了社会角色啊，比如说你是老师啊。你是这个白领啊，我是学生啊，这社会角色都没有了。
0: 嗯，
1: 那在一个无评判的共同创造的荒诞情境中，获得了很纯粹的快乐，对吧？嗯、那技能五子棋呢，就是更典型、更极致了。它就是用荒诞的一个规则，对吧？里边包括什么排山倒海啊，什么
0: 直接把棋给扔了、
1: 就是、
0: 啊，扔到什刹海。
1: 是是是，
0: 对，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嗯，
1: 那它就消解了传统竞赛的这种严肃性和功利性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享受的不是输赢，而是共同维护和玩味这种荒诞共识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其实反归它更多体验的好像是五子棋关于游戏的这个部分，而不是说它关于技能和竞赛的这个部分。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背后呢，是年轻一代对这种标准化的目的化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抗，或者说它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心理调节。
0: 嗯，
1: 所以这背后就是我要有荒诞的权利，我要有不讲规则不讲理的权利。
0: 嗯，
1: 而这种权利就会给我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上的爽感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他们流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嗯，就是以往我们老会说哈，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哈，可能过于的这种规矩化，然后什么都是方方正正画在一个框框里头，年轻人觉得我要想办法突破一下啊，我能感觉到一些快乐，非常纯粹的快乐。而且刚才唐老师说的，我们跟着众人一起哈，从众的这种行为当中慢慢融进去之后，我已经忘掉了我的社会角色，我可能是一个妈妈啊，我可能是一个那个老师啊，我可能是一个公务员，我可能是一个人民警察，就往往这种社会角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压力，在这个时候就会释放了，用一种非常无厘头的方式给它解构了。这就有点像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啊，觉得他有很多无厘头的东西啊，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释放。你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夸张，这么荒诞？但是就会让人捧腹大笑，让人觉得轻松。所以，既然我们在解码抽象，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个抽象吧，就是抽象呢，常常被人们看作是没有意义的、非常荒诞的行为。而且现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哈，就很多年轻人会用一些表情包啊、图片、视频啊这样的呈现方式，通过这种故意误解，或者是双关，或者是荒谬类比，或者是夸张的方式去玩抽象。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每天都好焦虑啊，但是焦焦的好好吃啊，你就觉得上下文之间怎么能这么跳跃啊，就好像这个就是非常的抽象。那还有呢，说如果生活给我一拳，那这一拳

0: 就会打在棉花上等等，就这样的一些反逻辑幽默玩梗啊，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抽象化的这种文本。那以前年轻人喜欢玩梗，现在又玩起了抽象梗，那这两者从心理学上面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就怎么解读一下这个抽象？
1: 所以其实玩梗啊，玩抽象啊，那看起来相似，但其中会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啊，就是梗啊，就更像是一种社交货币，就是它通常是基于一个比较具体的，比如文化片段，比如是个影视剧啊，或者是个新闻啊、历史啊，通过重复变形形成一个圈子内的这种暗号，或者说一种所谓内部梗嘛，
0: 就是我懂你不懂的感觉。
1: 对的，所以其实懂这个梗啊，就意味着你和某一个群体有认同感了，对吧？就是哎，你这个梗我懂，是吧？咱俩就是一伙的，是吧？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抽象呢就更进一步啊，它更像一种原游戏，对吧？它其实更像一种叫情绪炼金术啊，它并不依赖于具体的这种文化母体，而是直接作用于意义和这个逻辑本身啊。比如说，他就把焦虑谐音成焦焦的很好吃，这就不是在引用某个梗，而是在用语言直接去这个消解负面情绪本身的一种严肃性。就焦虑大家觉得很可怕啊，让你很难受啊，但是你很好像变成了一个有酥脆感的很好吃的东西，是吧？他就感觉没有那么可怕了，
0: 很具
1: 象，或者说他就不会给你带来痛苦啊。所以其实他是通过这种故意的误解、荒谬的类比啊，就把一些无法承受的这种意义之重，比如说像什么焦虑啊、压力啊、抑郁啊，就转换成一种可以安全把玩的很轻的东西。所以其实抽象的本质呢，就是化解严肃，它消解了一切很沉重的东西啊，是一种很主动的心理防御机制。那所以其实它不只是梗啊，就是抽象梗和梗之间的区别在于，抽象确实有更强的一种啊自我治愈以及自我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0: 所以他们本质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而且刚才唐老师还说到了，就不管你是需要懂这个梗，还是需要懂现在玩的这个抽象，你可能也是一种群体身份的标签。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就是以前说十年可能是一个代沟，现在越来越变得，比如五年、三年可能就是一个代沟。可能当你不懂这个年轻人的一些网络语言，或者是他们玩抽象的这个行为背后，看不懂这些行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 out 了？我是不是落后了？我是不是跟年轻人没有共同语言了？是不是现在懂抽象？其实，首先啊，就是年轻人可能他需要这种抽象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同时，有的年轻人会认为，我只有懂抽象，我只有知道他们在玩的是什么，我可能才有这种群体的身份标签，我才能是被大家所融合在一起的，会有这种心态吧？
1: 对，现在懂抽象反而成了一种流行吧，成了一种圈子的这种相互认同的密码。所以其实这个懂抽象就是一种圈层的边界，就是它标记的不是知识储备，而是一种共同的心境和共同的态度。就是你懂的抽象我也懂，就说明我们俩可能都当过牛马，是吧？或者说我们都于同一个生活处境当中，所以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对过度严肃的、过度解释世界的一种这种所谓厌倦感啊，或者说我们都需要去用幽默来消解一些生存压力啊。所以其实它是一心态上的同盟啊，就是我和你，咱们俩可能都是牛马心态，是吧？对，或者说我们俩可能都是所谓的苦闷的家长心态等等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认同。而且这种抽象啊，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神经科学上的机制啊，就是这种快乐其实源于一种预期违背的快感啊。因为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个幽默的技法就叫预期违背哈，但是其实预期违背是可以带来快感。就是我们的大脑是喜欢预测的，但是抽象行为呢是完全打破预测的啊。那这种意外呢就会瞬间让我们释放多巴胺，让我们产生一些快乐的物质，然后让我们产生一种新鲜感和趣味感。所以大脑永远是对于变化、对于新奇，它是感到快乐的啊。那所以其实同时呢，完成一个抽象行为也会带来一种无害的自我主导的一种成就感啊。比如说你跳完了一支这个企鹅舞，那毕竟是完成了一件事儿，是吧？那所以其实这种 也是一种很无害的自我娱乐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幸福感。
0: 嗯，就是我们的大脑本身会对某件事情的发展进行一个预测，但是当你发现，哎，这预测跟自己就是最终。

0: 个结果跟自己预测完全不一样哈，甚至是完全没有逻辑的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意外的结果，那人的这个大脑就会很兴奋很开心啊，或者说是带来一种这种愉悦感，而且完成了一件事之后还会有那种小小的成就感。既然说到这个抽象，我在这还想跟唐老师再探讨一下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诶，这东西不是浪费时间吗？就是它没有意义啊，你在做这个事情，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诶，是不是就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往往会把从小到大当中哈，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往往会把做这件事情它究竟性价比如何，它是不是有意义的，我值不值得花时间去做，就慢慢形成了一种这样的一种规律。但是往往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去做一些本身就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唐老师您觉得这种无意义的内容为什么会容易引发集体的参与共创，甚至是能够实现迅速的传播，这跟传播机制或者说跟现在我们当下的这种社会压力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无意义感本身是不是也可以给它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啊？
1: 对啊，就是无意义感就是抽象的核心嘛啊，就是抽象之所以好玩就在于它没有意义。之前其实现在所谓的社会环境啊，或者说一些职场的要求太注重意义，太注重目的，太注重这个所谓的性价比和投入产出比了。
0: 哎，
1: 那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做点无意义的事儿来对于这种文化做点反叛
0: 消解
1: 啊。那我可以哎消解，对，我心安理得的我做点无意义的事儿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爽感。所以其实当这种所谓宏大的叙事啊，确定的意义它变得模糊或者说让人疲惫的时候，这种对无意义的集体狂欢啊，那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意义，对吧？那这种意义呢就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啊。我们这个下技能五子棋的时候是吧，就是没有一盘棋是下完的，对吧？就没有结果啊，但是它这个过程确实挺开心是吧，那所以它在于参与感而非正确性，对吧？就是我可以使用技能啊，但是我使用这技能对不对它不太重要，对吧？或者说它是不是合理那更加不重要了，对吧？所以其实大家是通过共创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动作或者说话语啊，体验了到一种纯粹的自由感和掌控感。那这里呢就它没有标准答案啊，没有 KPI 啊，我的任何一点这个无厘头的添加呢都可能是创作的一部分啊。那所以其实这对抗的就是所谓的绩效焦虑或者说叫优绩主义的一种社会文化啊。
0: 优绩主义就是优秀的优，绩效的绩。
1: 所以其实它传播的不是内容而是一种情绪啊，就是我通过这种情绪我来反抗过度理性，我来反抗这种优绩主义，反抗目标导向。所以其实我反抗的是这些，而得到的呢是什么呢？得到就是一种链接，对吧？是一种高质量的关系。那和我一起反抗的这些人就成了我的好伙伴。那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我通过抽象这件事儿呢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消解一些我认为不太合适的啊，我认为不正确的一些文化啊，同时呢我也找到了伙伴，找到了陪伴。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它能够传播的一些非常根本的逻辑。
0: 博主栏还有用户集体创作以及社交媒体的算法助力等等，那在社交平台上抽象文化从早期特定的小圈层的语言创新慢慢就走向了更广泛的网络互动，而且也形成了多模态的创作和传播。那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机制这种精准推送和热点推荐也加速了这些抽象梗的扩散哈，所以这也是慢慢的形成了在年轻人当中的迅速传播。而且确实啊，就像这个抽象文化也迎合了部分年轻人的这种需求，找到了同类，然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心理防御或者是情绪出口啊，然后大家共同做这个看起来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却能消解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种过于理性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分两类人，比如说一类人他在过去成长过程当中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啊，很多事情他考虑目的，然后考虑结果，然后考虑投入产出比等等，他往往停不下来。当自己在躺着休息或者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浑身不舒服，甚至都形成一种躯体反应。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不知道唐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怎么让他们能够慢慢的从这种模式当中适度的逃离出来，能够慢慢的学会接受一些无意义的东西，就放空或者什么都不做，或者就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有没有办法？

0: 法去解决。
1: 我觉得需要一个认知上的转化，就所谓他们的无意义呢，是说我们在功利的标准上，或者说在一个优绩主义的这种标准上，它是无意义的，是吧？就是它并没有达到结果，它没有效益。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幸福的这种大的标准上，或者说我们在幸福的这种追求上呢，其实它往往是有意义的啊，而且甚至说它会是最接近幸福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其实我们说，有两种幸福，是吧？一种是所谓目标主义的幸福，就是我通过结果来让我们得到了奖励，这是一种幸福。还有一种幸福是从过程中来的。就是我体验主义一种幸福啊，就是我感受到了很好玩啊，我玩爽了啊，或者说这个我能够体会到这种过程的美好，就是一种幸福啊。那所以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带来一种积极情绪的啊。那么这个呢，就不能说它是无意义的啊，即便是我躺平我在睡觉啊，我只能说是没有效益。那并不能说是我没有意义，对吧？就是确实我睡饱了，我很开心呢，对吧？或者说我可能花了大部分时间，我就去做一个没有意义的手工，对吧？我嗑瓜子儿，我去闲情逸致看天，对吧？看云卷云舒，对吧？这个其实可能也没有效益，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简单的幸福。我觉得其实所谓的觉得没有效益就等同为没有意义呢，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思维的转轨啊，就是我们有两套标准啊，一套呢是结果主义的，是所谓优绩主义的啊，那么另外一套呢其实是我们更体验化的更幸福化的，对吧？那这一套标准呢其实就在于有没有意义的标准完全在于你自己舒不舒服，完全在于你自己爽不爽，是吧？哈，那所以其实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需要去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转化。
0: 哎，先从认知层面啊，你理解和接受这件事，然后才能慢慢的引导自己在行为层面发生一些变化。而且刚才唐老师说到非常关键的两个字，就是效益和意义，它是不能等同的。大家可以好好琢磨琢磨哈，你理解的效益和你理解的意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有的时候自己饱饱的睡上一觉，或者泡个热水澡让自己放松一下，就看起来它是没有效益，但确实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放松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储能的一个过程，它是有意义的。那这是这类人。那还有一类人哈，可能在有些家长或者教育者的眼中，会觉得现在这些 Z 世代的孩子们，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在接受网络啊，他们对于网络世界的各种各样新的变化哈，就是接受的程度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有的家长或者教育者也会担心，说是不是这种抽象反映了这些 Z 世代的他们的这种独特的心理，会不会成为他们逃避的一种工具啊，就是我就觉得无厘头就好了啊，我不想接受到现实上面的任何的这种反馈，或者是给我带来不舒服的感觉。那这种趋势或者这种现象，我们能不能去观察到？作为家长和教育者，怎么去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喜欢抽象文化的这种感觉？
1: 因为现在的教育者特别需要和年轻人一起抽象起来，
0: 不要太一本正经了。
1: 是的，你要先打败，如果你想改变年轻人，你就先要加入他们，对吧？就是先让他们去认同啊，就要先同步后影响，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另外一个网络的热梗叫爹味儿，对吧？啊，就是好像就有些长辈说话特别有爹味儿啊，就说教感很啊，那个爹味儿的背后呢，就是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是不会听的，对吧？
0: 啊，没用啊，
1: 但是我是不会采纳你的建议，没用啊，所以正确的废话。那所以其实这个就会让长辈啊和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啊。那所以其实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先向年轻人学习。然后有一个社会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啊，他其实说人类早就进入了一个叫后喻时代啊，喻是比喻的喻啊，后喻时代，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呢，是年轻人比长辈掌握了更多社会信息啊，甚至说社会资源啊，所以其实你看年轻人上网比你快吧啊，那他们可能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能力要比这个中年人、老年人要快得多，所以其实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是吧？我觉得这个姿态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其实也要弯下腰来去做教育，弯下腰来去做这个劝说，对吧？那所以其实给这个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是一个建议 啊，就是总结出来就三个不和一个要啊，就面对年轻人搞抽象啊，三个不，就第一个就是不要恐慌啊，就是因为搞抽象不是堕落了，也不是颓废了，这是一种他们的自救，是一种有功能性的主动适应啊，那所以其实不要恐慌。第二个呢，不要鄙视啊，不要鄙夷，是吧？不要轻易的说这有什么意思，不要不了解就评判，对吧？要试着理解后的一些情绪需求。对吧？第三个呢，也不要强行融入，是吧？我刚才说你可以加入啊，但如果说你确实不懂，先不用强行加入啊，因为你如果强行加入呢，也显得
0: 格格不入，
1: 对，格格不入啊，就是不用硬学孩子的抽象化，对吧？
0: 谢谢唐老师，谢谢您。
1: 好的，谢谢大家。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
5: 智慧出行添便利，临汾公交跑出民生幸福。
4: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调研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参加。金新达煤业隶属于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属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李新春来到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随后李新春一行换上矿工服，按要求穿戴好下井装备并接受检身，乘坐胶轮车深入井下1107综采工作面，实地检查通风系统、瓦斯抽采设备运行、现场管理、人员定位、支护加固等情况。李新春指出，安全是基础，是根本，没有及格线，只有100分，容不得一丝麻痹松懈、半分侥幸心理。煤矿企业要扛实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主要领导要重视安全、敬畏生命，把矿工当亲人，进一步加大安全投入，加强现场管理，严防三违行为，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安全精准培训，根据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实际，针对性开展专项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超层越界丝袜乱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好煤矿安全生产秩序，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企业当前发展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地方帮助解决？李新春来到瑶都高新区云商产业园，听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深入字节跳动、百度、阿里云等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运营、业务拓展、人才培养、吸纳就业等方面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临汾，进一步拓展在临业务规模，推动更多前沿技术、科研成果 博，创新产品在临汾落地，促进全市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新春查看企业核心产品展示，了解发展历程、精细管理、技术研发、 AI 检测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产品做精，把企业做大，把品牌做强，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着力补短板、断长板，扎实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助推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在山西中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李新春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查看生产工艺、产品应用、安全管理、数字化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降本增效，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主动服务、靠前服务意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人才、政策、土地等要素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强化以商引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5: 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到翼城县开展基层人大工作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来到翼城县南梁镇东西正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

0: 建点，华翔益诚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中卫乡浮屠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山西新祥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形式，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养老事业建设、文物保护利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情况，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在益诚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艾凌宇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与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艾凌宇对益诚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文化建设、干部精神面貌以及规范性文件审查、代表履职培训等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一一回应解答，现场部署落实措施。艾凌宇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格、较真、求实工作作风，建设注重学习、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奋发有为的人大机关，高质高效推进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重点工作。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延伸人大监督触角、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要大胆探索代表接待方式，灵活运用站内外接待、民事议事厅等方式，广泛精准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及时反馈诉求，有效推动解决，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希望益诚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梳理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巩固好、发展好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市人大常委会上下联动，同题共答，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带队到襄汾县临汾经济开发区，围绕就业帮扶、技能人才培养、新业态就业、扩容稳岗等工作开展调研。李建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构建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要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就业者技能水平，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临汾公交紧抓数字城市建设机遇，以数字化、智慧化为发展主线，持续迭代便民惠民服务。从免费 WiFi 全域覆盖、老少乘车亲情提醒，到老年持证免费、拥军便捷出行，用科技赋能民生，用细节传递温度，让穿梭街巷的公交车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明的流动名片。在高铁临汾西站公交场站，往来乘客有序候车登车，不少乘客上车后，在驾驶员的温馨提示下，便捷连接公交专属无线网络。
4: 各位乘客大家好，临汾公交已经 WiFi 全覆盖，大家可以连接使用。
5: 你好，我是临汾公交智能体，一键联网，到站提醒，沿线信息都可以找我，这趟车有免费 WiFi 正在帮你联网。
0: 全车免费 WiFi 是临汾公交智能化近期落地的普惠举措，全市所有运营公交车无线网络，不限时长，不设密码，做到了上车即连，连上即用。依托这套智能系统，乘客除免费上网外，还能实时查询车辆位置、到站时间，自定义到站提醒，有效避免误程、漏程，出行更从容。乘客
6: 刚才连接上这个网络特别快，很开心。而且这个处理工作呀，浏览信息都特别，速度都很快。
7: 扫个二维码以后，它可以直接报站，它有一些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当地的景点呀、美食啊，去我们去可以供我们去筛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
0: 车载 WiFi 只是临汾公交科技惠民的其中一环。 围绕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临汾公交在全省

0: 率先上线乘车实时提醒功能，老人学生刷卡上车瞬间，家属手机同步收到乘车通知，用数字化守护一老一小出行安心。学生
1: 坐十二路车回家，每次刷上卡就会给爸爸看消息，爸爸就知道我坐上公交，就会去站点等我，爸爸妈妈就特别放心。
0: 市民王先生，
2: 65岁以上拿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我们感觉临汾公交这是服务是一流的，出行也很方便啊，态度非常好。
0: 智能化便民举措持续扩容，面向退役军人，临汾公交开通线上身份核验通道，完成手机认证便可扫码免费乘车，省去线下办卡繁琐流程，把拥军优待落到出行实处。乘客烦心，
3: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感觉到了临汾这座城市对我们的关怀，之前都是拿实体卡出门乘车，现在都是支付宝刷码直接就能坐，出门比较方便了。
0: 多项便民智能服务落地的背后，是临汾公交整套数字化管理体系的全面成型，企业搭建完成一体化智能调度、全域视频监控、线上客户服务等系统，实现公交运营从传统人工管控向大数据智慧管理的跨越。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管中心主任杨晨，
4: 现在我们是真正靠科技管着公交，靠大数据跑着线路，每辆车每位驾驶员的行为呢，都进行了实时的监控与分析，使临汾公交的发车准点率达到了 99.99%， 就是要用技术盯住安全，用数据把服务做细，让每一趟车都运行的规范，让每一位乘客都坐得舒心。
0: 临汾公交同步依托科技打造多主题特色文化专线，全方位建成便民暖心、安全可靠、兼具人文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公交体系。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5: 我们会继续打通更多数据接口，推出更精准的服务，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安全服务的动能，增强发展韧性，为临汾公交的创新发展装上强力引擎。而且当前呢，临汾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公交就是城市的流动窗口，我们会把这份温度开进每一条街巷，为文明城市的创建添加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6: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 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

0: 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影视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

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

0: 因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女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女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女人》为

杜采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雨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

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一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名。

服务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周华健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一曲未尽，母亲便潸然泪下了。由此，花旦这张专辑的概念在周华健心中逐渐成型。他想用声音演绎从周璇到王菲，横跨80年时空，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这是一张将京剧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专辑，编曲还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太多太多了，歌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有江湖，多到无法一一细数。周华健的音乐作品不仅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更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歌曲风格独特，歌词真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

0: 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石敬瑭啊归顺这个契丹，说现在野绿德光问他娘，说我打算秋后草肥马壮之时出兵南下河东，母后你以为如何？萧太后一点头，行啊，可以。野绿德光当即命令臣下写了这个答复石敬瑭的招，招上说什么呢？四秋后即发兵相助。桑维汉得到了耶律德光的这个答招，火速的回转太原府。咱们书说两头，现在的石敬瑭站在太原城上，8月的金风夹着这个凉气吹拂着他因为焦虑而消瘦的脸，他眺望着城外唐军垒起的营垒，眉上啊似乎压着两座重山呢。两座重山啊，也就是重山。刘知远戎装佩剑走到了石敬瑭的身后，低声地问明公想什么。张敬达兵势甚盛，令人心忧啊。张敬达围而不攻城，说明他只想长久的困城，除此之外并没奇迹，这是不足为虑，请明公派人四处联络外援，守城之事知远一人足可承担。石敬瑭啊这阵感觉到宽慰，用手拍着刘知远的背，有你我不忧。您来看，刘知远这阵用手一指远方，张敬达的兵卒又在筑土围子了。石敬瑭放眼望去，灰色的天空下，平野的远处隐隐约约的一片的唐兵，蚂蚁搬窝一般的来来往往的筑土墙呢。他攒动了一下眉头，惆怅地说，桑维汉怎么还不回来？噼里啪啦的雨点落下来，渐渐的可就紧起来了，急起来了。张敬达怎么样？打算修一圈啊土围子，把这个太原城啊如同铁箍啊箍桶一般的给箍起来。兵卒们出了不少的汗，天公啊偏偏不作美，阴雨连降，土围子没能筑成，只筑了一个七零八落的片段而已。这个李从珂派使臣到行营靠军，并且催促张敬达攻城。副元帅杨光远呢对使臣就说了，请转奏陛下不要焦虑，太原城啊绝对没有外援，很快就能攻破。如果石敬瑭引契丹兵来，我们就诱敌深入，一战破之。这个杨光远呢说得很清楚，使臣听得很容易。使臣回了洛阳，转奏这个李从珂。李从珂啊，心中大悦。太原城池坚固，再加上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善于带兵，上下同心，就连降将安仲弓、张万迪的兵也乐意受他的调遣。所以说。

唐兵主帅张敬达几次督兵攻城啊，声势虽然说大，但是全被太原兵啊给击退了。桑维汉回到了太原，石敬瑭一见他拉着手，紧忙的就问此行如何。明公您放心吧，契丹答应秋高马壮的时候发兵，现在已经快过中秋了，城里的粮食亏上来了，契丹兵如果不早来，太原城危矣。明公您放心，您就放心吧。其实石敬瑭这个心焉能放得下，他日夜的盼着，日期夜盼，预言望穿的，只待契丹兵一到，一进九月，好消息传来，契丹主亲率30万铁骑自代州南下，经过代州城、新州城，直奔太原而来。石敬瑭得悉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是耶律德光实际上只带了5万骑兵，号称30万。契丹骑兵在太原附近分水北岸湖北口裂开了大阵，耶律德光立即派人入太原城来见石敬瑭，皇帝已经亲临，打算今日破敌，问石郎可以不可以。石敬瑭一看契丹兵来了，九玄的心呢放下来，欣喜非常，也立即派人随来的人去见耶律德光，并且转告唐军师大，今天不宜再战，待明日商议之后再战不迟。这个石敬瑭派的人还没到契丹这儿，还没见着契丹军呢，耶律德光已经挥军向唐军发起了进攻，与唐家高兴州傅延清的骑兵杀到了一处。石敬瑭不能坐视，于是命令刘知远带兵出城助战。张敬达、杨光远率步兵在太原城西北的山下列下了阵，只见一支3000左右的契丹骑兵身不披甲直冲大阵，唐军将士哪把连这个甲都没有的契丹兵放在眼里，说这阵张敬达呀令旗一摆，唐军呢呐喊着迎上来，这支契丹兵只略微的一冲阵掉头就跑，唐兵在后头就追。契丹是骑兵啊，按理说要比唐军呢步兵跑得快，步兵是没办法追上的，但是这支契丹的骑兵啊在这个唐将军卒当中啊，这个眼里头实在是太弱不可堪了，那些个马呀就仿佛老的都掉了牙了，3天也没吃草料，跑得又慢又乱的。唐兵追的更加兴起了，一直撵到了汾河岸边。契丹这支骑兵涉水过了对岸，就在唐兵拥挤在河边的时候，可了不得，契丹的伏兵啊从这个东北方可就撵上来了。杀呀，契丹兵啊有如一阵飙风席卷大地，一下子把张敬达的兵啊切成了2段。刚过河的契丹骑兵啊这阵调转回头杀过，刘知远的太原兵也杀上来了，唐兵被冲的落花流水，一场鏖战只杀的天昏地暗，唐军大败，丢下近万具的尸体于这个汾河岸上。张敬达率领着残兵败到了晋安乡的这个寨子里面，招居败兵，研修寨墙，准备坚守。契丹一战获胜，退回湖北口，石敬瑭的兵啊俘获了唐兵1000多。刘知远怕这些个唐兵跑掉，对石敬瑭就说了，张敬达虽败，兵力尚余不少啊，这些个伏兵如果逃回去，就助长了唐军的军力了，咱们就把他杀了吧。石敬瑭于是下令把俘虏一个不剩全都宰了。当天日暮，石敬瑭出这个太原北门，到湖北口的契丹营中拜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亲手拉起石敬瑭仔细的端详。这石敬瑭身材高大，方面大，很具威仪。耶律德光就说了，久闻石郎之名，只是相见恨晚呢。落座之后，石敬瑭就问了，皇帝不远千里而来，不顾兵马疲乏来祭战，战机胜，是何缘故？耶律德光啊微微的一笑，道理嘛有二，一则来说，我大军自北而来，原以为驻守雁门诸路的唐兵会仗险设伏阻止我深入，结果代州、新州的守兵都应城自守，不敢拦截，任凭我军顺利的

长驱深入到太原，因此我就断言此次出兵必能成功。第二，我军虽然说远来，但是锐气正盛，张敬达军久困太原而无功啊，士气必然已衰，所以说我一致激战，战之获胜。石敬瑭从心里头惊服耶律德光的用兵，连忙说皇帝用兵非凡，敬佩敬服。今张敬达一败，我们应该乘胜进攻。是是是，兵贵神速，石郎快回去调动人马，明日一早咱们会兵包围张敬达。遵命。咱们再说这个张敬达，这个张敬达退保晋安寨，营中还有五万左右的兵士，一万来匹战马，他本打算稍事整顿再跟这个契丹石敬瑭作战，哪料到啊，契丹兵跟这个太原兵啊，迅速的逼近了晋安，在他的营盘之南设下了大阵，长约百里，纵深五十里的地带，连只鸟你都飞不过去。到了这阵，晋安寨成了笼中之鹿，被契丹太原的人马困住，与外界的音信完全的截断了。他这个音信断绝之后，洛阳的李从珂得报张敬达败守晋安寨，一着急眼睛一上火，看东西都难了，这叫什么爆发火眼。他命令傅延饶率领着洛阳马步军进屯河阳，传旨命令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率领着魏州兵赶赴榆次，命令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军率领着幽州兵赶赴代州，断这个契丹的后路，摆开了与这个契丹石敬瑭决战的架势，并且下诏御驾亲征。其实啊，李从珂本心是不愿意亲征的，下一个御驾亲征的诏书啊，不过是为了给这个朱禄啊救援张敬达的军队鼓鼓士气，所以说他从这个洛阳出发之后，到了河阳就不敢过河向北了。宰相啊卢文季啊看出李从珂的胆战之心了，于是就说河南是我朝的根本之地，河阳是重要的通道，陛下一驻跸在此指挥各路人马，你看看多好，给皇上来个台阶。这李从珂可有了台阶了，当即传旨，文季之言甚是，朕驻跸河阳督战可也。他心神呢，其实这阵沮丧，每天以酒浇愁，醉酒悲歌。有的大臣劝他过河北征，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连连摆手，请不要提石敬瑭了，石郎石枕啊心胆坠地也。大伙一听，那还打什么劲儿呢？幽州的北平王赵德军呢，自从坐镇幽州以来，自谓拥重兵啊，据行胜啊，自有自立为帝的野心呢，想趁着唐朝之乱南下夺取政权。李从珂传旨命令他出兵代州，断契丹军的退路，他偏不赴这个代州，而是引兵南下，先到益州，把益州的兵合并到他的军中，又到镇州，并且吞了这个镇州兵。他还上书李从珂，在这个表彰上说，臣惧契丹恐兵少不利，请陛下许臣和泽州潞州兵，等他吞并了泽州潞州兵之后，抵达了潞州，又要求把这个魏博兵也归他统帅，遭到朝廷的拒绝，这才没有实现。说这日赵德军的人马非但没按照原计划到这个契丹军的背后去，反而绕到太原的东南来了。11月，李从珂任命赵德军为元帅，率领他的儿子南面行营大将赵延寿，东南面行营大将范延光北进。赵德军想趁此机会吞并范延光的这个部队，于是拖延时间，按兵不动。在李从珂一再的催促之下，赵德军这才指挥各路人马北进，抵达了距离晋安寨100多里的团泊谷口。说这阵晋安寨的唐兵啊，已经被困了近2个月了。困唐军的契丹行营设在了一个叫柳林的地方，耶律德光考虑到自己孤军深入不易持久，就想撤兵，但是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单说这一天，他把石敬瑭请到了御营大帐，石敬瑭啊只当是要商量攻打晋安寨这个军的营寨呢，不料一见面

这个耶律德光满面笑容的拉着他的手，朕三千里赴难，不办成一件大事是不回师的，哈哈哈哈哈哈！你放心吧，请坐，请坐，请坐。石敬瑭啊，到了这阵，揣测着耶律德光的意思，坐下之后，刚要开口问，耶律德光说了：“朕观你相貌，食量真是中原之主，朕打算立你为天子。”石敬瑭这心顿时啊，腾起了欢喜的浪花，脸上的笑容啊，都流露出来了。他赶忙站起来，又是作揖又要磕头啊，说话舌头都不好使了。哎，臣怕是难当此大位。哎，何必逊让呢？今天是11月12日，是吉辰，朕今日就册立你为帝。你速回营，召集部下将佐，并且速速一谈。什么意思？你住一个土台子吧。这是是是，臣遵旨。石敬瑭激动的伏地给这个耶律德光磕了头，忙忙叨叨的回了营了。耶律德光这阵命人写好了策文，石敬瑭的兵也在柳林契丹营附近筑了一个土台子，就当时啊当作这个祭坛了。契丹君臣石敬瑭、太原将吏们说这阵齐聚坛下呀。耶律德光呢，携带石敬瑭登上土坛，文臣宣读册书。为契丹天显九年，岁在丙申，11月12日丁酉日，大契丹皇帝曰：“而石敬瑭当中原无真主之时，当建皇籍，以尔居于并州，首建一旗，以国号曰晋。”与朕荣为父子之邦。读罢册书啊，石敬瑭就是大晋皇帝了。可是这位皇帝继位也太仓促了，连这衮冕都没置办，身上还穿着是节度使的袍服呢。耶律德光啊，当即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了这个石敬瑭身上。石敬瑭啊，穿着契丹皇帝的龙袍拜了皇天后土，由军卒们催着这个军中之乐回营，这就算当了皇帝了。一听这军乐太好听了，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大伙一听，这不河南坠子调吗？石敬瑭守信用，当即命人把幽、纪、营、墨、卓、谭、顺、新、韦、如、吴、云、应、环、朔、魏16州的地图，也就是那地理图啊，奉送给了耶律德光。这些个地方实际控制权虽然说还不全在他手里，但是送上地图也就算答应把16州送给契丹了。而皇帝石敬瑭还立了文约，答应每年向契丹输纳30万匹啊这个锦。石敬瑭下诏改元为这个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呢926年，耶律德光啊立了晋帝，得了割让的燕云16州，这个信约就准备办事了。突然臣下启奏，赵德军前子赵延寿来见，他来做什么？耶律德刚一听，找他觐见。这个赵延寿呢，进了御帐，参拜之后献上了金帛厚礼：“臣奉我主之命，请与陛下修好，愿陛下收兵，有书呈上。”耶律德刚这阵展书一看，扑哧笑了一声，原来赵元寿啊，哪里是奉了李从珂之命来修好的，竟然是赵德军啊派来啊送的这个密信。这信上说，如果说契丹立赵德军为中原皇帝，赵德军就跟这个契丹结为兄弟，带大军南下取洛阳，并且允许石敬瑭荣镇河东。你且到外边休息，这个事情重大，臣与群臣商议之后即作答复。是是是。赵延寿被人领到外边客帐当中，耶律德光召集文武商量这个事情。他看了看文武大臣：“我军深入河东腹地已经三个月，晋安唐兵犹未解甲，赵德军父子又率大兵前来，万一赵德军命令幽州兵断我后路，我军则是腹背受敌。臣打算允许赵德军之请，立他为中原皇帝，你等以为如何？”众文臣武将都有思归之意，也就没人提出异议来。石敬瑭一听说耶律德光打算立这个赵德军为中原皇帝，

0: 他急得从这个坐席上往这跳了去，命令啊桑维汉速见耶律德光。桑维汉也是又急又苦，十冬腊月的天儿啊，好，脑门子都冒了汗了，见了耶律德光，大国举义兵来救孤，未知太原一战而唐兵溃败，退守晋安，旦夕不保，既离晋怎能再应他人，那赵德军父子不忠不信，打算不过就是借大国之力以图中原，一旦成功势必背信弃义，皇帝离晋，晋则是借中原之财奉一大国，望皇帝不要弃大利而贪小利呀、啊。话虽如此，你可知捕鼠者稍不留心也会被鼠咬一口，更何况赵德军这个强敌，朕立他为帝也是兵家之权谋。哎呀皇帝呀、啊。桑维汉到这阵哭啊，双手撩袍咕咚跪下，鼻涕眼泪齐下，咧开大嘴呜呜的连嚎带诉啊，皇帝啊皇帝，四海之内都知道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以信义立时事为禁主，皇帝怎可以朝三暮四失信于人呐、啊、哎呀，说罢伏地大哭啊。耶律德光一看一甩手转入后帐去了。这桑维汉到了这阵就学起了沈包旭哭亲亭来了，从早上一直哭到黄昏，跪在那儿哭一阵儿，嚎一阵儿，嚎一阵儿，哭一阵儿，又摸鼻涕又摸眼泪，两袖啊都湿了。这个耶律德光呢，其实啊他也想，经过反反复复的在这个后面思量，觉得还是立石敬瑭有利。那赵德军呢，多年来称霸幽州，野心勃勃，更况且与这个契丹打过大小的数仗，会真心降服我契丹吗？一天水米没打牙，跪的膝盖都木了，肚子饥肠辘辘啊，泪水也哭没了，嗓子也嚎干了，浑身散了架一般。到了这阵，桑维汉索性趴在地上，隔一会儿发出几个有气无力的干嚎声啊。说耶律德光啊，到这阵也没办法，回到前帐看着卷福如狗的桑维汉呢，命人把这个赵延寿叫来，指着桑维汉对赵延寿说，你回去吧，朕已立他的主公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了，不可再改立你父，除非帐外那块石头烂了之后。赵延寿一听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低着头啊。桑维汉大叫一声，谢皇帝，眼前金星乱蹦啊，饿得都晕倒了，低血糖了。晋安寨被困数月，与外边断绝了一切的音信，粮食牧草全尽，这士兵们削木头片啊喂马呀，马饿得互相摇尾巴，马尾巴都没毛了。张敬达几次派将突围全没成功了，士兵们饿得先是靠吃这个饿死的马充饥，后来活马也被宰了吃了，竟然吃了近万匹马，将士们个个的灰心丧气，愁云在面。大帅张敬达揍的两颧骨高耸了，俩眼深凹，本来长得黑中透红的脸，如今消瘦的只剩下一层黑而枯的皮了。他每天亲自巡营啊，但是每天如何的冲出这个重围也是毫无办法。副帅杨光远跟大将安审其私下商量了几次，打定了主意来见这张敬达大帅，形势如此有何良策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

0: 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杨光远呢跟这大将安审琪呀，俩人商量了几次，打定了主意来见这个张敬达，说大帅，现在形势如此，你有何良策呀？杨光远问了一句，坚守待援，别无他计呀。张敬达到了这阵惆怅地回答了一句，可是杨光远叹了口气，大帅，坚守忒有粮啊，如今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契丹跟石敬瑭也不来战，只在活活的把咱们困死在这个晋安寨中，一旦马匹全都吃光了，将士们再也找不到冲击的东西，军心一变，坚守二字可就成了空话。是这，张敬达咬着下嘴唇的俩眼愣愣的望着帐外。杨光远冲着沈安琪递了个眼色，沈安琪说话，大帅，即使你要坚守，士兵们都饿得走都走不动了，怎么守营？张敬达仍然咬着这个嘴唇沉默不语。安沈琪呢瞟了他一眼，末将有一言，其实也是将士们近日心里都想说的话，不知该讲不该讲。张敬达这才看了看安沈琪，莫非是劝我投降石敬瑭吗？不，降契丹。张敬达一听，轻轻地摇了摇头，黑瘦的脸仿佛铁打的一般，冷峻而严肃地说，不能降，既不降石敬瑭，也不降契丹，我受先帝和金圣上之恩，今在太原吃了败仗，已经罪过深重，倘若再投降，罪上加罪，不能降啊，不能降，坚守待援。杨光远一听，赶忙问，援兵迟迟不来，兵势哗变，又待如何？哎，张敬达呀叹了口气，倘若到了历尽势穷地步，就让诸军斩了我的头去降敌。安审琪低下了头啊，他的心呢被张敬达感动。杨光远呢凝视着张敬达片刻，大帅，我们先回营了。杨光远跟安审琪回到自己营中，杨光远就说了，事已至此，只有杀了张敬达了。安审琪沉吟了半晌，唉，也只好这样。单说这一天的一早，诸将照例到大帅帅帐来听令，杨光远事先安排好了心腹诸将提前来到。张敬达从这个后帐走出来，安审琪呢上前行过礼，递上一封信，末将在

营中是捡到的，请大帅过目。张敬达这阵接过信，站在那儿刚把这个信呢、从这个信封当中抽出来，就觉得脖梗上一凉，他的头啊已经被杨光远从后一剑给斩下来了。咱书要简言，耶律德光这边升座御帐，唐的降将在杨光远的率领下拖着张敬达的人头啊进来，一溜的跪下了，一拉溜和跪的这个旗啊，杨光远说了，臣等斩了张敬达来投皇帝。耶律德光一听啊，亲自离位，把众将一个一个扶起来，朕久闻朱将军之名，今日归顺，息兵不战，诸位有功了，不过你们也都是大恶汉啊。杨光远这阵儿啊一惊啊，怎么说我们是大恶汉呢？难道说你要杀我吗？这个大恶汉呢、就是特别的可恶的家伙。耶律德光看杨光远等人个的个的面带惊色，双手一拍放声大笑，一万匹战马都被你们白煮着吃，连盐都不沾，愣吃下肚，你们不是太饿了吗？说这些个降将一听脸都红了。耶律德光这阵把唐营缴纳的五万多件兵器、3000来匹战马全部留下，把降兵降将都交给石敬瑭。他对杨光远说，从今以后晋地既是你主，你等要尽忠事之。杨光远这阵给石敬瑭跪下称臣。耶律德光要班师，石敬瑭苦苦挽留，耶律德光啊就答应，朕助你破了赵德军吧。石敬瑭大喜，契丹兵跟这个进兵休兵3日之后，就挥师南向，杀奔团泊谷。这个晋军跟这个契丹兵从太原杀到了团泊谷，赵德军跟赵延寿父子俩先是跑了，他们的人马没了主帅，让晋军跟契丹兵一冲一杀，就如同受惊的麻雀一般，一通的乱跑，丢下了上万具的死尸。赵德军一口气儿难逃啊，跑进了潞州城，紧闭城门。哎呀，这便如何是好？赵德军呢问赵延寿父帅，是不是快回幽州？契丹兵跟石敬瑭紧跟在后，那跑怕是跑不回去了，那不跑就得降啊，那只可如此。咱们是骊山之虎，这潞州不是幽州，咱们无能为力。哎，真是骊山之虎，虎不能离山，脚不能离水。要是在咱们幽州，那契丹能奈我如何呀？他们父子俩正在唉声叹气、一筹莫展的时候，守城的兵丁来报，报晋主前昭义节度使高兴周到了城下，他要见大王。赵德军父子一听，急忙上城，只见高兴周身不披甲，只带着十几个亲兵，骑着马立于护城河岸边。高兴周这阵仰面冲着城上大声的呼问，城上可是北平王赵公吗？赵德军一听啊，然也，高将军前来有何事见告啊？兴周与大王是同乡，今日特来奉一句忠言。讲，请讲。兴周今天已经归顺晋地，今晋军与契丹皇帝的大军已到潞州，守住了四面通关要路，大王想退回幽州是不可能的。大王要想固守潞州，这潞州城里储粮能支应几天呢？望大王知时达物，开城归降，不然的话，城破之，回之晚矣。赵德军一字不漏的听完高兴周的这个话，愣愣的看着赵延寿片刻，赵延寿点了点头啊，他这才转向脸，向着城下说，高将军请斩回，我支持到日暮前，那就是太阳啊没落山之前，必有答复。高兴周满意的走了，赵德军父子下了城，到了这个衙里头坐定了，屏退了左右。赵德军就说了，打是打不赢了，晋军与契丹军一胜再胜，军威正治，我军士气已丧，这玩意没法对阵的。如果说不归降，回到幽州之后再谋他策，你看如何呀？爹爹您说的对。赵延寿赞成，
说这是守城的兵丁来报，报契丹人马在城外二里之处扎下大寨。赵德军啊，苦笑了一下，嘱咐大开城门，任凭百姓出入。守城兵一听就是一愣啊，一时想不过味来，没有动身。赵延寿啊，一瞪眼，快去传令，打开城门啊，孙亮。守城兵丁转身跑出衙去。黄昏前，赵德军父子身穿朝服，骑马出城，率领部下将领朝着契丹大营走去。到了营门外一见地，他们呢先下了马步行，赵延寿抢行几步，亲自到营门向守营的将士说明了来意。他们在营外等了一顿饭的高兴周啊，这才从里面迎出来。赵大王，契丹皇帝升帐，请大王父子觐见。赵氏父子带领着部将们进了辕门，到了这个御帐以外，高兴周进去，启禀耶律德光，准奏之后召赵氏父子入见。在这个御帐内，契丹文武重臣还有武士们排列两旁，除了高兴周以外不见一个近臣。耶律德光啊，威严坐在中间的宝座上，轻轻地理着胡子。赵德军父子赶忙上前匍匐在地，他带来的将官们也赶忙跪下俯首。赵德军口称罪臣赵德军叩见皇帝，请来何事。耶律德光这么一问，使这赵德军很感觉到惊讶。我来干什么？你还不知道？但是只好回答，臣来归降皇帝。兵在何处？在潞州城内，且派人把兵调出城来，到城外听点，遵旨。赵德军啊，这心里恼怒我，恼怒什么呀？我来投降，你竟然对我如此冷淡，岂有此理。他耐着性子直起身子，刚要派他儿子去召集人马，耶律德光说话了，着一员将领去即可。合着这倒不错，儿子都跑不了了。赵德军只得转过头来，叫一个跪在后边的将领去了。他转回头想等耶律德光发下一句清平身的这个话，没成想耶律德光啊大喝一声，把他们绑了。赵德军一听如同晴空霹雳，惊得坐在了地上。武士们如狼似虎扑上来呀，把跪在地上的这些个人全用这个牛毛绳给捆了。赵德军大叫，臣来归顺皇帝，皇帝怎么如此待臣？这个耶律德光啊，就仿佛啊任麻都没听见，把幽州将官推出去斩。跟赵德军来降的将领们有的吓傻了，有的大骂赵德军呢，你骂都没用啊，全部推出午门，被砍了脑袋。赵德军的兵在这个城西集合之后，武器啊都堆在了一边，人都是赤手空拳。契丹的马步军就在降兵的队伍外面强硬围了个风雨不透。夕阳欲尽，暮色将张之时，耶律德光骑马，赵德军父子被拉着到了这个降兵队伍前。降兵们个个的心惊肉跳啊，揣度着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耶律德光兼命人把赵德军带到马前，你在幽州为了对付我朝，招纳我契丹逃兵，组织了一支3000精锐银安骑兵，这些个兵在哪了？赵德军呢，在这个降兵队列前面看了一阵，因为被绑着呢，于是扬扬下巴，只说那3000人来。不过这3000人啊，都是在一堆儿，也好认。耶律德光当即下旨，把这3000人全部杀掉。多可怜！3000骑兵此时手无寸铁，被契丹兵啊两个抓一个，两个抓一个，就到空野就杀了。剩下的降兵啊，个个的浑身打颤呢。耶律德光下令把这些个降兵全部移交给石敬瑭，编为了禁军，又命人把赵德军父子押解到契丹上卿林皇府去。契丹应天皇太后萧平说，这是升座开皇殿，太监立即在殿前宣召，太后有旨，召降臣赵德军上殿呐。赵德军呢，穿着威服被这侍者带进殿来，他一看萧平这位名震遐迩的大辽国开国的太后，年在60上下，头戴红帕，身穿呢落逢团龙的红袍，慈眉善目之间，但是隐隐的含着一股威严。赵德军啊，赶忙垂下头拜倒坐下。萧太后微微的一笑，
赵北平请起罢，紧接着

0: 咐一声。此座，赵德军坐下之后啊，这心啊踏实多了。心话说，嗯，行，哎呀，这萧太后待我呀，倒还很礼遇，嗯，不薄。甭问呢，想是我是守幽州的名声，他是知道的。他这么一想，刚被带来时紧张的情绪，哎，有点缓解过来，脸上不觉得倒浮起啊一丝傲气了。萧太后问过几句客气话之后，突然问道：“北平王，你身为唐臣，事主忠否？”呀呀，赵德军毫无准备，略微的一结巴：“臣是唐主，忠心耿耿。”这阵儿，萧太后啊，轻蔑的笑了一下：“那你去太原干什么呀？奉唐主之旨，救援张敬达。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进兵呢，这为什么向我儿密求立你为中原之主呢？我这为人不可欺心呐。萧太后说着，一手指着心窝，一双啊锐利的目光注视赵德军的眼睛。赵德军惶惶然了，脸也白了，心呢噔噔的乱跳，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了。萧太后这阵微微的眯着双眼呢，笑着看着赵德军呢，赵德军就绝活着坏了，一股霜气啊袭来了，浑身打起哆嗦。萧太后从从容容地说：“我儿出兵的时候，我嘱咐过他，如果你一入并州界，那北平王赵德军就引兵逼向榆关，你就赶快退兵。谁想到你赵大王却乘唐使之危，拥兵南下，邀军邀力。”不但不救张敬达与我儿作战，反图谋称帝，像你这样心怀二志之人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上啊。呵，好厉害的萧太后，语气虽然平和，但是字字如同啊，如同那针啊，如同那锥子直刺啊赵德军的心啊。赵德军坐不住了，屁股一抬，这个腿一软，咕噔跪下，以额触地，浑身抖瑟，无言可对。萧太后缓了口气，又问道：“听说你路过幽州，把你的珍宝都带来了，说是献给老身的。”“
1: 是是是是是，
0: 献给太后的。臣在幽州还有房宅田土，也愿意一一的奉献给太后。”嗯，到这阵萧太后啊一听啊，故作惊讶的问：“把你在幽州的田宅都给我。”“
1: 是是是，
0: 以示臣归顺之诚。”“嗯，好啊，不过我且问你，幽州如今属谁呢？”“
1: 属于太后。”“
0: 哎呦！”萧太后双手一拍，一阵大笑，只笑得这位赵德军呢，那心呢，那肝都颤了。他不明白这老娘们为何大笑，是高兴了吗？不像，因为他听说那个笑声充满了讽刺的味道。他这阵愣磕磕的抬起头看着萧太后，只听萧太后一笑：“幽州既然都属我了，你在幽州的田宅还能飞出幽州的地面吗？”“
1: 是臣。”“
0: 哎呦，老身可不领赵大王这份情啊。”说这阵赵德军呢，又羞又愤，真恨不得这地上有个缝，他好一头钻进去。他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子胀裂了，眼前金花乱蹦，身子一软，可就瘫倒了。这阵萧太后一挥手，抬下去。赵德军被抬回了馆驿，是卧床不起呀。不久，由于啊这个惭愧啊，愤怒极心呢，呜呼哀哉。他儿子赵延寿被留在了弃官，当了官了。咱们再说这个耶律德光，他在潞州啊歇兵三天，对这石敬瑭就说了：“石郎可以亲自引兵攻打洛阳，朕不去河南了。”石敬瑭啊对德光千恩万谢，临别时淌下了热泪。德光就说了：“朕将回师，愿石郎得中原天下之后，与我朝世世相好。臣心有天可见，绝对不背盟。”石敬瑭说完了，跪下磕头说：“咱们说到这儿啊，咱们暂时的离开这个战火宣泄的中原，哎，咱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淮南的吴国。自从这个徐温死了之后，徐知诰啊他掌握了吴国军政大权之后呢，这位精明干练的徐知诰坐镇金陵，

朝夕为实现他的政治大略而煞费心血。他执政之初，年不满40，为了显示老成，以弹压群臣，他命令人配制了一副药，吃了几副之后，好，头发胡子全白了，都白了，好，全泼然呢，似雪下一般。他举止稳重，他记住了孔子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一句话，须发一白啊，更显出他威而严。重而威的这仪表气度，他在这个府内建了一座迎宾亭，命令属吏宋其秋呢撰了一篇迎宾亭记，诉说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臣。当时中原战乱不已，许多士人啊逃到淮南避乱，他们见徐知诰礼贤下士，于是纷纷来归，以致使徐知诰幕府当中人才济济，豪杰如林。徐知诰呢正暇之时，就在迎宾亭上亲自接待这些个人士，向来的士人们访问。访问什么呀？也就是说啊，访问民间疾苦啊，问一问吧。对那些个回答好的不吝赏赐，有时候他与宾客一谈呢，通常的是通宵达旦。吴国天祚元年，也就是公元935年，徐知诰官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晋封为齐王。第二年，也就是石敬瑭称帝建立晋朝的这一年，徐知诰的下属们纷纷的劝进，徐知诰心中自然早就有夺取吴国、自立为帝的野心，但是对劝进又不得啊不表示出啊一下这个谦辞。就在这一年，中原传来了晋军攻破洛阳，堂弟李从珂携带传国玉玺与这个太后、皇后登玄武楼自焚。唐朝灭亡，石敬瑭改元天福元年的这个消息，中原又改朝换代了。徐知诰感慨了，他想趁着中原之乱进兵夺取中原，但是又担心契丹出兵驻晋，于是派使臣带了珍宝美女乘船渡海去契丹，与契丹交好。另一方面，他让中书令李德成率领群臣到扬州，向吴主杨父陈述他的功德，迫使这个杨父禅位。杨父这一年36岁了，眼瞅着徐知诰把朝政啊把持着，也自知自己这个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虚设，迟早会有一天被赶下宝座，于是他也就终日吃喝以消这个岁月。当这个李德成挨威严讽刺他学这个尧舜禅位之时啊，他就说了，吴国快完了，这是天意。于是就让李德成去金陵劝徐知诰当皇帝。天祚3年，徐知诰一切准备就绪，于这个冬天10月在金陵称帝。自然表面上还是要走一个形式，由吴主杨父派李德成等大臣奉禅让诏书到金陵，向这个徐知诰表示自愿让位。这个徐知诰呢假意的推辞一番，群臣呢再来一个再三的劝进，徐知诰这才接受了禅位之招。徐知诰一当皇帝就改国号为大齐，改元为生元元年，这个首都建在了金陵。咱们再说这个宋其秋，他本来啊是这个徐知诰的心腹谋士，为人十分的奸诈骄狂，嫉妒心呢也很大。他因为没能得到抢先劝这个杨父让位，而那个功劳让这个李德成占了，于是心怀忌恨，竟然啊在劝徐知诰劝进表上拒绝署名。当群臣啊都到齐王府请徐知诰继位时，他就称病在家不去，因此徐知诰这个心里对他十分的不满。但是念及他是自己的心腹，也就没发作。继位之后，徐知诰封宋其秋为司徒，李德成为这个太师，并封赵王、李德成之子李建勋为这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这个同平章事就是宰相，周宗呢为这个枢密使。这么一来，宋其秋觉得自己的官啊可是没升多少啊，心里他更加的后悔当初啊没有抢先劝进呢。到这阵更加气恼了，又气别人升的官比自己高，又怨徐知诰待他太薄啊。所以说当徐知诰封宋其秋啊为司徒的致命一下，宋其秋

0: 也怕真的把这位徐志告给惹恼了，自己有性命之忧啊。他后悔了一阵子，压下怨气，又向徐志告献媚讨好，说怎么讨好啊。他眼珠一转，是计一上，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

0: 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 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钟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收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还有些事情呢，坚决不能做。

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全靠书籍、绘画、音乐、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换出方向，并用自己的经历去充填，渐渐成为实心人。而在这个有假即真的过程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时间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的参与，你可以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绝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那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特别喜欢那一类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恼有能力消逝。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这些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0: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39年秋，在江阴县固山镇，针对所谓忠义救国军的战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政治部主任刘飞，在战斗关键时刻亲自率领警卫班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敌人进攻，但自己也身受重伤。战斗结束后，刘飞面对日伪与顽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带领数十名伤员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1958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根据这件真人真事创作了一个抗日传奇剧目《芦荡火种》。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并改名《沙家浜》，随即成为上世纪60、70年代最为著名的现代京剧。在1971年，这出京剧也被拍成了电影。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现代京剧影片《沙家浜》的故事。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沪剧《芦荡火种》上演之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之中引起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这部戏进行移植。那么在全国演出这部剧的竟然有31个剧团之多。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这部剧的任务，创作组由汪曾祺、杨玉明、萧甲、薛恩厚4个人组成。汪曾祺作为主要的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艳霞是阿庆嫂，谭元寿是郭建光，后来经过国家领导人审看，批准对外公演，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儿，于是剧名就定为了沙家浜。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员来到沙家浜养伤，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天，郭建光带领战士们帮老乡收完粮食，回到了沙家浜。

0: 这姑娘起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1: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0: 好，累坏了。
1: 不累，三奶奶，
0: 快坐这歇会儿。
1: 哎，
0: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1: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0: 啊！
1: 我挖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0: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1: 好给指导员下蛋呢。
0: 好吧，拿来，我拾的去。
1: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的。三奶奶，您坐。
2: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3: 是，
0: 走？上哪儿去？
1: 我们找不对去啊。
4: 为找到这批伤员，日伪军对沙家浜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为避开敌人锋芒，党组织安排伤员转移到阳澄湖的芦苇荡，敌人的扫荡一无所获。日寇并不甘心，命所谓的忠义救国军进驻沙家浜，设法找到这批伤员。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参谋长刁德义回到沙家浜，就向阿庆嫂打探伤员的下落。原来司令胡传奎是土匪出身，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阿庆嫂曾经救过他一命，而刁德一是沙家浜的恶霸地主刁老财的儿子，早年曾经到日本求学，后来就成为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这不，胡传奎一来到春来茶馆，就和阿庆嫂打起了招呼。
5: 阿庆嫂，
6: 听说您当了司令了，恭喜呀、
5: 啊！你好啊，
6: 好啊，好啊，哪正班把您给催回来了？
5: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6: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5: 好、
6: 哦，您这边请坐。
5: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6: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顾。

0: 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1: 好说好说。
2: 参谋长您坐。
0: 阿庆呢？
3: 还骑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0: 这个阿庆就是脚瘾一点，在家的待不住啊。上哪了？
3: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0: 对了，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3: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早，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3: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4: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0: 你问的是他。

0: 司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故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八月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抽一支。

0: 胡传魁、刁德一向阿庆嫂打探伤员下落，阿庆嫂与敌人巧妙周旋，并引诱敌人开枪，利用枪声通知了芦苇荡的伤员，使伤员提防警惕。沙家浜被敌人长期占据，阿庆嫂按县委批示，派沙奶奶的儿子沙四龙把伤员转移到红石村。敌人找不到伤员，抓来群众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杀了一些群众。刁德一怀疑阿庆嫂是共产党，就抓来沙奶奶试探阿庆嫂，结果全被机智多谋的阿庆嫂随机应变，搪塞了过去，并且沙奶奶还痛斥胡传魁：“
1: 好

城中一酒过居，为什么见日头不发一枪？我问你修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终在哪里？你在何？

关键时刻，阿庆嫂急中生智，谎称要留着沙奶奶引诱新四军前来营救，救下沙奶奶一命。几个月后，伤员痊愈，沙四龙也参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新四军战士组成突击排，连夜奔袭，杀回沙家帮。此时正值胡传魁举办婚礼，新四军突然杀入，把敌人一举全歼。阿庆嫂也救出了沙奶奶，圆满完成了任务。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京剧影片《沙家帮》。其实它的故事原来发生地也不叫沙家帮，也没有红石村、春来茶馆，这里最初叫横京，有一个钱荡村。这个戏闻名于世之后呢，上世纪80年代初，横京公社改名芦荡乡。1992年3月呢，又正式改名为沙家帮镇。后来在这儿呢，建起了一个占地2500亩的沙家帮旅游景区，有沙家帮革命纪念馆和由叶飞将军题写的沙家帮碑亭。广场上有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巨型雕塑，有象征18位伤病员的石雕。这里还有春来茶馆、红石村等景观。今天的沙家帮可以说是因戏得名，因戏闻名。一部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那反过来又能给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文艺的特殊魅力所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临近结尾时的一个唱段。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死龙。你带领贵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精锐班。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

0: 反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3岁的阿敏从县城体制内退休第一年，来到女儿所在的上海，从学用都市 APP 开始，她跌跌撞撞开启新生活，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面试淘宝模特，做何当阿姨，看话剧和脱口秀。 Lisa 的演唱会被老男人搭讪，她跟老家的小姐妹吐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往30年，阿敏像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这个总结来自女儿小松。她说妈妈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生活秩序如同贴上标签分门别类的书籍，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看到她的时候一直在厨房，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她的境遇如同每一个普通退休女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未来1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像小松妈妈这样的60后、70后女性陆续进入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不少人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来到子女所在城市。和妈妈重新生活到一起的小松细致地观察着阿敏的世界。本期节目当中，小松将和我们一起分享母亲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他喝茶的茶具。他也有他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他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

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里，1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1米5多点的脑袋上。楼上楼下也很复杂，40多岁的保安，20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的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他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8、9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他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他以前是图书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坐下来他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他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他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他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红色斜挎包。上海的一些现代文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3、4个月，她下载了 BOSS 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他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他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3、4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他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丛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下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发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他已经出门，到了晚上他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他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他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他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他去做这个。他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他打一通电话，他下班要到9、10点，就很容易露馅儿。露馅儿了，他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

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他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他。我也有私心，想让他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他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他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阿松讲述母亲从泉州老家来到上海的故事。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非常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食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他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板，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5块的、4.5块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他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他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他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他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233的脱口秀，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他想法，他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戏，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他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儿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他至少带了3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2个我。他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3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班。刚来上海，他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他说，菩萨给他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2-3天才到，他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他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他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他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待在属于泉州的4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他上班的路，他会介绍这一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他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
是他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

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16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他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他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想要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玩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去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着我们在摘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再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 NPC， 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她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她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在上海她也忙这些事儿，但会更多考虑自己。她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他还安利我一起睡。他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

0: 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的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借由菜市场，母亲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他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松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生活。

辉奶奶之前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九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他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常，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他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他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在这个小区，他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他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五一小长假，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他也懂得放黑椒酱了。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他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他发起了对话。我问，来上海前一天的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又问，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说，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门，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问，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回答，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哼，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
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问，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说，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都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问，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他。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师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他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他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他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消极。对方是一个1.7米戴眼镜的男生。我们四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

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她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她去了，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她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她又去了三四次。她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她长得很好看，问她老公还在不在，要给她介绍对象。这件事她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她讲上海没有她年轻时候时髦，但她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她胖了10斤。从她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她去听 Lisa 的演唱会，她捂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喊她一起来照镜子，她就说不要，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鸣奏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开始相互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在她的另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他。10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他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他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他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来，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亲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6、7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他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他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他要是气还没有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他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他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他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他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他经常对我有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他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他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他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他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

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9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却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3、4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4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两个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女儿小松分享了自己的母亲阿敏在上海的退休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刚脱单的情侣如何不尴尬。哎呦，涉及感情问题了哈，各位朋友们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年的2月14和5月20啊，基本上都算是咱们的全民脱单大会了。不知道大家赶上没啊？没事儿，就算没脱单，咱也不要着急，因为急也没啥用，对不对？那脱了单呢，更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打江山难，守江山是更难的。迸发出点小火花容易，但如何经营一段全新的线下关系，才是你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好，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如何快速度过尴尬期。这恋爱呢也是有尴尬期的，你搞个头发都得尴尬半个月，更别说搞个对象了，对不对？新鞋子上脚磨几天，哎，新对象上任也得适应一阵子。那这期间呢，要怎样快速的度过这个尴尬期呢？首先你得干嘛？勇敢破冰。哎，有人可能就要问了哈，都成小两口了，搁这儿破啥冰呢？其实不然，很多人谈个恋爱呀，还没过年见亲戚就放得开了，约个会呢怕打嗝怕放屁还怕吃相不帅气，一颗丸子呢切成三瓣，西瓜呢都是带子往下咽。同理啊，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两个人一起听一下咱无敌秀嘛，对不对？能让你们彼此产生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放下矜持，在坦诚当中，哎，各种欢笑当中把距离拉近。其次呢，啊，虽然这句话大家听得有点不舒服，哎，这做广告呢，没有做广告，事实如此啊。其次是什么呢？就是以退为进。如果你觉得刚才这种同归于尽的路子比较激进啊，也可以采用比较内敛的方式，直接开溜。怎么解释呢？用距离和时间来冲淡尴尬。正好赶上这个周末，哎，比如昨天表白了，今天国际航空，是不是？当然现在坐国际航空不太现实，出个差加个班在家蛰伏一下啊，也是可以的嘛。这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一个婉转的后撤步，既缓和了紧张的氛围，又加深了彼此的思念，甚至让重逢呢有了一种小别胜新婚的甜蜜。但是啊，在这儿切记啊，咱别跑太远啊，你要是在什么特殊节日跑了，又在什么什么特殊节日没回来，哎，你可能就又得恢复成当年的状态啊，得从自我介绍重新开始了。最后呢，就是互动性娱乐。对很多人而言啊，恋爱初期最艰难的瓶颈呢，就是不知道干点啥。昨天约会看电影，今天约会看电影，约会质量呢，完全由电影的放映员来决定，这就很尴尬了。所以啊，这里就要提出约会的基本原则了，啊，紧紧围绕增进了解、增加互动的8个字啊，你得开展工作呀，对不对？像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类，哎。你来我往的活动就比较适合，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打的是有来有回，情深意重啊。捡球的时候还能合法的摸手手，嗯，这不比看电影强吗？还有吃饭呢，也尽量选择啊互动的食物。黄焖鸡啊，这一听就很闷，人手一碗是埋头干饭不好。个人觉得呀，推荐什么小龙虾呀、烤肉啊这种，你剥虾我烤肉，我倒水你添油，哎，这种交错之间呢，也有效的延长了约会时长，顺便呢还能考察一下对方做家务勤不勤快，毕竟呢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开始安全的迈入稳定期了。如果你能走到这一步，恭喜你，你的爱情稳了。到了这一阶段，你已经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了，不会再时不时的为自己竟然脱单了而感到惊讶。现在呢，你们不再大喊大叫大哭大笑，生活平静，情绪稳定。但是啊，有这么一句话都知道啊，这个再轰轰烈烈的感情最终都要趋于平淡，日子平淡了，但是咱感情 不能淡呐。也给大家几个贴身的锦囊留着用啊。首先呢，就是学会制造让对方没有负担的小惊喜。哎，注意重点词汇哈，是没有负担。我们都知道啊，生活呢是

需要小惊喜的，但也要明白它是小小的顺水推舟的，而不是平地一声雷啊，搞个重磅炸弹。比如送花可以见面时带着，但如果突然拿着花跑楼大喊，那可能保安就把你带走了啊。那约好出门了，收拾齐整后你得下楼，发现哎你在楼下，哎这就是一个小惊喜。但如果蓬头垢面的出门倒垃圾，下楼发现哎你咋在楼下呢，这对于双方而言呢可能就是一种惊吓了哈。那有些惊喜呢你以为是浪漫，那很可能就是一种负担。像电视里买好票直接把人拉走的桥段呢，现实中啊可能就会遇上对方刚被领导安排了加班的现象。那这下子不仅你们疯狂了一把，领导呢也得疯一下子。当然送礼呢也是一样的，咱别太贵重，咱有钱咱收着点行不啊，相信呢大部分朋友这个钱包也是不允许的。不过呢要把握好那个度，哎是不让别人有负担的度，哎不是让别人付钱啊。关系到这份上了，那适时的也要袒露一下自己的优缺点了，这个很重要嘛。人呢往往是好看的果子外边摆，烂掉的菜叶是底下塞。但对于长期陪伴的恋人呢，我们就有必要敞开心扉了，将自己多维度的展示给对方来看一看。比如说哎看看自己的优点，哎像我的优点呢，就是头发多，但肉多御寒。那再聊聊自己的缺点，缺点呢这个是假的啊，这个缺点呢你给自己想一想那些无痛不痒的这种感觉的啊。但是这个真诚是最关键的，因为可以打动人心嘛。当你们对彼此之间了解更加深层次一点之后呢，感情自然而然也就多了一分，往后呢那可是天打雷劈都劈不开的情感。当然呢也可能发现这三观不合，然后就哦吼火速分手了啊，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坏消息，我个人觉得呢反而是一件好事儿。还有呢就是让双方产生依赖感啊。什么是依赖感呢？这谈过恋爱的都知道啊，两个人对彼此之间需要的感呢不能太多但也不能太少。那在感情没什么波澜的时候呢，这一点就尤其重要了。没谈过的你就凑合理解一下啊，我们接着往下讲哈。那怎么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让对方感受到被需要呢？很简单，让对方看到自己脆弱的部分，大家脆弱的地方呢应该也不少。就像做 PPT 的神经很脆弱，前额的发际线很脆弱，都可以跟对象讲一讲吗？勇敢一点，这一来二去的困难也解决了，关系也更密切了，爱情的道路呢也会被你走的是越来越宽广。如果呢你放眼未来长久发展，恭喜你，你已经到了放眼未来的阶段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这里说的未来不是说结婚买房这种未来啊，毕竟呢这也不是放眼看看就能看出来的，而是从感情出发，着重于未来感情的长久发展啊。具体有这么几个建议啊。首先呢就是分享对未来的想法，按道理呢这也不用我提啊，但考虑到有些朋友呢可能第一次脱单没什么经验啊，还是提一提啊。不管以后想奋斗想怎么样啊，两人商量商量啊，这个基本路子呢对以后的情感维系呢是有很多好处的。其次呢就是养长久的羁绊。啥意思呢？为什么有些情侣没吵架就会闹得越走越远呢？就是缺少羁绊。如果只知道问候早安晚安呢，这恋爱谈的呀还不如一个智能电视机呢，跟大家说。所以啊我们要有具体的活动。很多小情侣呢会一起养猫种树，哎就这样的思路啊，大家可以和对象一起看新闻联播呀什么的啊，每天都有，是不是爱情长久。但除了共同的活动呢，最重要的就是在相处当中获得爱的能量。比如两个人一块做好事，正道的光洒在你们的爱情小屋，你就想它温不温暖啊，温暖呐啊。更浪漫的事情来了，你们不仅可以一起捐款，还可以一起捐物，哎做一件好事很简单，但带给你们共同的回忆，这就是永恒的啦。当然单身的小朋友呢也来做做公益，指不定呢也可以借此机会的脱个单呢，找到一个有爱心的另一半。好的，那么节目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和大家演绎到的就是爱的路上有你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如何啊让这个刚刚在一起的情侣不尴尬哈，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白，你睡了吗？
1: 小黑，我还没睡呢。
0: 你在干嘛呀？
1: 你猜。
0: 在想我。
1: 你真聪明。
0: 我也在想你，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脱单了。小白，你真的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吗？
1: 难道你后悔了？
0: 不，永远不后悔。小白，明天我请你吃饭行吗？
1: 好啊。
0: 那明天下班我来接你。
1: 好，那你要早点来哦，我们老板明天不在，我可以早一点点走。
0: 好，那就明天见。
1: 小黑，你剪头发了？
0: 这么明显吗？
1: 嗯，比昨天更帅了。
0: 嘿嘿，你也比昨天更美了。
1: 咱们去吃什么呀？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这家店呢在网上特别火，我提前预约才预定到的位子。
1: 这么火吗？好期待呀。
0: 就是这儿了，来，你先坐下，我来点餐。
1: 这里是卖螺蛳粉的？
0: 没错，这家店呢据说每天卖出去的螺蛳粉可以绕整个商场三圈。你吃过螺蛳粉吗？
1: 没有，只是听别人说过好多次。
0: 那正好今天尝尝，那咱们就来个标准版的吧。
1: 你以前吃过吗？什么味道的呀？
0: 吃过，酸酸辣辣的，挺好吃的。啊，来了，来，放这边。小白，你尝尝怎么样？
1: 好辣呀。
0: 还好吧，我点的是微辣。
1: 微辣就这么辣了？
0: 小白，你不是四川人吗？
1: 怎么不能吃辣呢？谁说四川人就一定能吃辣了？好辣呀，怎么办？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吃不了辣。那这怎么办呢？有了，你吃点甜的东西可以解辣。你等我一下啊。
1: 哎，小黑，你去哪儿？怎么跑了呢？
0: 来了来了，小白，来，快吃块榴莲，压一压就不辣了。
1: 不了不了，我还是喝水吧。
0: 小白，你别跟我客气啊，为了你再贵的水果我都舍得买。
1: 不是客气，是真不用了。
0: 来，我喂你，哎，这个特别甜，保证吃下去呢就不辣了。
1: 小黑，我最讨厌

0: 讨厌闻榴莲的味儿了，你快拿走！
1: 啊，你不喜欢吃榴莲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吃榴莲呢？
1: 哎，难道我记错了？
0: 小黑，这螺蛳粉太辣了，还有一股臭脚丫的味道，我实在吃不下了。
1: 没关系，你不爱吃，咱们就换一家。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小龙虾。
1: 小龙虾它不是也辣吗？
0: 我都吃蒜香的。
1: 好，那咱们就去吃小龙虾。
0: 小黑，你不会觉得我很麻烦吧？吃饭呢还得跑两家。
1: 不会，是我考虑不周到，没有提前问你爱吃什么。来，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0: 太好吃了，就爱这个味道，还不用自己剥虾壳，真好。
1: 你要是喜欢，我天天都给你剥虾吃。
0: 嗯，小黑，你对我真好。
1: 你是我女朋友嘛，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呢？
0: 小黑，你刚才是不是放屁了？
1: 啊，没有。
0: 不是你吗？我好像又闻到了螺蛳粉的味道。
1: 那个小白啊，那个啥，你刚才不是说想喝水吗？我去给你买一瓶啊。
0: 小黑，桌子上有水，不用买了。
1: 哎，那个不好喝，我再给你买瓶饮料去，马上就回来啊。
0: 小黑，你终于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都以为你是逃单了。
1: 怎么可能呢？等电梯等得太久了。
0: 你不是说给我买饮料吗？饮料呢？
1: 啊，小白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呢的确想买饮料，可是我转念一想啊，觉得糖分太高了，对你身体也不好，还是在这里喝柠檬水吧。
0: 嗯，好吧。
1: 小白，你喜欢跑步吗？
0: 还可以。
1: 要不明天早晨咱们一块跑步去？
0: 明天是周末呀。
1: 对呀，就是周末才不赶时间呢。
0: 哦，那好吧。
1: 那我明天来接你哦。
0: 喂，小黑，这么早啊？
1: 走吧，跑步去。
0: 现在才6点。
1: 这跑步要趁早，晚了就太热了。
0: 那你等我一下吧。
1: 好嘞。
0: 走吧。
1: 看起来你还很困呢。
0: 昨晚上我追剧了，睡太晚了。
1: 没事，跑跑就清醒了。我保证你今天跑完呢，晚上不仅不会熬夜，还能睡得好。走吧。
0: 小黑，你等等我呀。
1: 你这个配速太慢了，要加油哦。
0: 还要跑多久啊？
1: 啊，今天呢，咱们先预热一下，就跑个半马吧。
0: 什么？半马？半马要21公里呢。
1: 我平时都跑全马的。
0: 那你接着跑吧，我要去吃早饭了。
1: 我跟你说，这刚开始很痛苦的，咬牙坚持一下就没问题了。
0: 我不想坚持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拜拜。
1: 那我跑完给你打电话啊。
0: 小黑，你昨天真的跑完全马了？
1: 必须的。
0: 以后跑步还是别叫我了，我天生缺乏运动细胞。
1: 我以前也不跑步，坚持几次就爱上了。
0: 还是算了吧。
1: 小白，既然咱们已经正式交往了，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的缺点，让你看见真实的我。
0: 什么缺点呀？
1: 其实我跟你约会的时候，一直戴的都是假发。
0: 啊，你没有头发吗？
1: 有是有，但呢可以忽略不计。
0: 嘿，我是真没头发，你看。
1: 啊，你是光头啊。对于恋爱送给各位一段话，和你碰碰头，两月情相投，和你亲亲嘴，柔情满杯醉，和你抱抱腰，我想要和你天长地久，和你勾勾手，缘定相厮守。节目最后呢，还是希望咱们的有情人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终成眷属，都找到彼此相爱的另一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电影《邪不压正》原著作者张北海在80高龄的时候开始书写自己一生的故事。作者在自序当中提到，什么动物早上四晚上三呢？谜底就是人。这本书就是他的早上四晚上三。抗战时期，父亲不愿意向日本人投降，母亲不得已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向后方撤离，跨过黄河抵达西安，最后一家人在重庆团聚。少年桀骜不驯，被父亲赶出家门，见证了台湾50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二哥是宋美龄专机飞行员，因为飞机失事而英明。

年早逝，留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张艾嘉。成为联合国官员，在世界各地工作周游，拥有独一无二的见闻经历。到了暮年，重回山西老家探寻故里人情，在风烛之年与初恋重逢。人生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这本书用简洁平静的文字，含着洞明世事的豁达与幽默，也是一位老顽童留给世间最后的礼物。由世纪文景出品的《早上四晚上三》是张北海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回望他80多载的传奇人生经历，也映射出近百年来海峡两岸的风云变幻和大时代中丰富生动的微小细节。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早上四晚上三》，一生侠梦不愿醒。

0: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世纪文景的编辑杨沁老师。哎，杨沁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非常高兴啊，请到杨沁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哈。那至于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书名是什么意思，刚才在节目开始跟大家提到了是吧，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啊。我最开始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小时候看这个《聪明的一休》，当时有一个谜，就说什么动物啊，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啊，最后答案呢就是人，是吧？哎，那这本书啊是张北海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散文集哈，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讲述了他生命当中的很多重要的时刻和经历。很多朋友对张北海先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么您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到底是谁，他是什么人啊，他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1: 感谢李磊老师。那张北海先生呢，他这个人的人生履历非常的丰富，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他是在1936年出生在北平啊，当时叫做北平，
0: 就是现在的北京。
1: 对，是的。那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是天津市的副市长。
0: 嗯，
1: 所以在那么抗战爆发以后，他的母亲就带着他带着他们一家人去逃往了，相当于逃往了重庆。后来呢，就是在解放前夕，他们一家人又去到了台湾。在台湾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那么在60年代初期他就赴美留学。后来留学结束以后，他进入到联合国工作，成为第一批在联合国工作的中文的这种翻译和教审。那么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身份。那么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位写作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张北海就是相当于他是第一批向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和大陆地区，那么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社会风向，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位的重要的作家。后来呢，他写完了国外的生活，他就开始写他的故国，开始写中国的故事。他创作了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侠影》，也是这部小说被姜文导演改编成了电影《邪不压正》。
0: 对对对，这是他的人生的履历哈。那么张北海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哈，多次来到我们祖国大陆哈，去过很多地方是吧？而且书中也提到了他也来过北京也去过上海，对吧？
1: 对，
0: 同时也去过。他是山西五台县人哈，
1: 对，是，
0: 对对对，所以他特意还回去了，回到老家去寻找自己的这个老宅啊，去了一趟五台。他还专门在这本书里面有文章讲到了去五台山啊这样的经历是吧？
1: 对，是很有意思，而且他是跟贾樟柯导演有一次他们是一起去的。
0: 所以张北海先生这个人可以说是和这个港澳台的很多的人士啊，包括歌手。包括导演包括文学家、作家、画家都有非常这个密切的交往哈。张北海先生是在1922年去世的是吧？
1: 是的。
0: 对。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部作品《早上四晚上三》是怎样集结成书的呢？
1: 那么张北海先生的作品很早就在文景开始结集出版。那么在这本书之前，我们曾经出过他的长篇小说《侠影》。

0: 也出过他的一本散文集，叫做《一瓢纽约》。那么大家从这个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一瓢纽约》主要是介绍美国的关于国外的这样一个故事。后来
1: 也是非虚构的，
0: 对，也是他的散文集。那么张北海先生他就是名扬天下之，可能就是从他电影《邪不压正》上映之后，带动了原著小说为更多的读者所知。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相当于他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啊。那个后来呢，国内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做正午的编辑就邀请张北海先生去写一写您童年的回忆写一写那些您此前没有写过的作品。那么张北海先生他就欣然应允，开始写他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他越过黄河去往重庆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非常动人，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历史的细节，所以呢当他的这个专栏相当于结束以后，我们觉得这些文章非常好，可以结集，而且从里面就是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传奇人物的一生。所以呢后来就有了这本早上四晚上三。
1: 哦，那我看这本书啊，因为每一篇文章的后面有一个创作的年代，也有一部分的作品是完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0: 对，是的，
1: 也是一起放进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是。因为在当时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他主要是写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那么这些不管是从篇幅上来讲，他可能不足以成为一本书，而且呢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片段式的这种经历，我们觉得要完整的呈现他一生的履历，所以可能要做一些补充。所以我们把能够代表他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经验的其他的文章同时也收录了进来，力图呈现一个完整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立体的张北海先生。
1: 是的，而且张北海先生在这本书当中，因为您不是也提到他刚开始写的自己五岁的经历吗？
0: 对，
1: 因为当时张北海先生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2010几年了。
0: 对，
1: 他已经是80岁高龄了，所以他在文章当中也反复提到哈，那么对于当年的一些记忆啊，可能有一些存在一些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啊，可能有一些记忆也不是很完整。
0: 对，
1: 这个他在文章当中也提到。
0: 对，是。但同时我觉得这是他一种特殊的风格。就是我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起龚自珍先生的一句诗，叫童心来赴梦中生，就是一个老者，一个饱经世事沧桑非常有阅历的老年人，他当他去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经历的时候，那种通透感，你就好像在隔着很遥远的时间的距离去看一部电影一样啊，有一些有非常丰富的难以想象的细节，但是也有经过时间的距离，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让你感受到的那种轻松啊，那种豁达和穿透力。
1: 对对对，刚才呢，您也提到哈，就是很多朋友熟悉张北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姜文导演导演的那部《邪不压正》这部电影应该是由彭于晏来主演的当时在各大院线上映，大家这个票房也是不错的哈，大家也很喜欢哈。那么这个是根据他的这个长篇小说《侠隐》改编的，很多朋友知道《邪不压正》，但是可能未必读过《侠隐》，是吧？因为《侠隐》也是世纪文景出版的嘛，
0: 对，
1: 所以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侠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啊？其实《侠隐》我觉得它有两条线，就是一个明线呢，就是跟电影的情节是很相似的。那么它就是讲有一个青年叫李天然，他在美国留学以后呢，回到了北平。为什么要回北平呢？因为他的师门当时就惨遭了杀害，所以他要回来要寻仇，替他的师父复仇，所以他要去进入到三教九流当中去找到这个凶手。这是他的明线，一个比较看上去比较简单的故事哈。那他的暗线，我觉得张北海真正想写的，或者说这个书的主角实际上是老北京、老北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说这个主角啊，他在你会发现张北海经常不自觉的，他就会写到北京的各种风物、穿街走巷啊，那个主角飞檐走壁啊，他就是从咱们二环的很多胡同里来来回回的写，而且他不仅写到风物啊，写到这个交通，写到这些巷子，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写老北京的饮食，爆肚羊肉啊，各种各样的春卷啊，豆腐呀，他就情不自禁的要去回忆一个他魂牵梦萦的这个古城，这个故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张北海他是出生在北平，而且他在他们家啊，就是在今天的东四九条有一个宅子，就是他们的老家。
1: 哦，在那儿。
0: 对，在那儿还有一个房子。
1: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就是东四九条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北京呢。

0: 是一个他魂牵梦萦的城市，因为你想他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根嘛，一个他无法抹去的一个记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书里面通过一个寻仇的或者说一个悬疑的故事，他真正的想表达的是他的这种故国之思啊，他对于一个城市对他的祖国的这样一种难以磨灭的感情。
1: 那这部小说哈，侠隐怎么理解这个题目这两个字呢？
0: 侠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或者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武侠，武侠之大者嘛，就是就是那个侠的意思，
1: 侠客。
0: 对，侠客
1: 呢，重点隐怎么理解？
0: 隐，我觉得在张北海的笔下，实际上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断裂，或者同时隐去的，就是这个武侠的这个东西。它可能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这个。同时隐去的就是这个武侠的这个东西，它可能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这个世界里，它已经不存在了，它会慢慢消失。那么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张北海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是有一点惆怅的，带着对于远去的这种武侠的精神，或者说带着对远去的故国的这种无限的怀念和眷恋。
1: 对，这是刚才咱们抽了一点时间讲了侠隐哈，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重点为大家所讲的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哈。那这个书的题目啊是什么意思，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这个题目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当时出版的时候张北海先生钦定的，我就想要这个名字，还是我们编辑哈啊，您作为责任编辑，作为编辑老师觉得哎这个比较好。
0: 其实这本书最先的题目叫我的故事，因为张北海、
1: 很普通的一个
0: 名字，对，很普通。因为张北海先生，您可以从他的文笔里就看出，他非常朴素。
1: 对，
0: 他非常就是说非常内敛。这种内敛和朴素也反映在他的文风里面。
1: 对，没有那么多刻意雕刻的词藻。
0: 对，是的。但是后来我们作为出版方嘛，我们觉得这个名字似乎不太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们想让更多的读者关注到这本书，所以我们从他的序言里看到张北海先生写的这个早上四晚上三的故事，我们觉得那这就是从他的童年到他的老年的一个另外一种描述，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故事的一个重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想法就提了出来，但当时在出书的时候，其实老先生他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们跟版权人也就是张爱嘉老师，我们跟张爱嘉老师协商嘛，张爱嘉老师也欣然应允，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在征得版权人的同意之后，我们就采用了现在的书名。
1: 对，而且呢这本书的内封哈、内封的正面就是早上四，是张北海先生应该也就一岁吧，
0: 小婴儿，
1: 对，小婴儿的这个阶段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个照片在这本书的开始有一张原片哈、能够看到拍摄的时间就是1936年或者1937年。那么张北海先生是1936年出生的，而且就是拍摄在北京。
0: 对，是
1: 吧，是
0: 的。
1: 然后呢这本书内封的背面的照片就是晚上三。
0: 对、是的，是的。
1: 对，是张北海先生拄着一根拐棍儿啊，然后是张爱嘉啊，张爱嘉给他拍的哈，是在上海拍摄的。
0: 对，
1: 是
0: 的。是
1: 吧，
0: 对，是。
1: 哎，
0: 所以
1: 那为什么因为名字就叫早上四晚上三呢，那为什么没把这个内封的照片放到外封呢，而把它隐在这个内封里？
0: 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技术原因啊、因为当时呢我们也尝试过这样做，但是因为那个照片的像素不是很够，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当一个照片放大了很多以后，你要把它作为封面的时候，它对像素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技术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其实是想配合张北海先生的这种文风，因为他很朴素嘛，很朴素很耐看，所以我们想让封面也传递出这样的一种隽永的意味。如果直接把他的照片放上去，似乎有点太露了。所以我们
1: 太直白了。
0: 太直白，对，我们想用一种更加含蓄的一种表达。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这种符号，不管是从封面的这种图案也好，还有这种淡淡的褪红色的这种色彩的选择也好，还有他文字的排布也好，我们都比较统一的传达出了一种比较含蓄隽永的风格。
1: 好的。那杨欣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聊天室里面的听友们啊是怎样觉得认为啊阅读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他们 的意义的哈。萤火虫半神欢讲到他用了八个字，叫做激励自己拓展视野。向着阳光说名人传记啊，他是记录了名人自己的这个生活轨迹和精神面貌，那么有光辉的一面。还有很多传记呢，是其实

0: 他作者是在剖析自己啊，有的时候也可能反映出作者内心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所以呢，他认为阅读名人传记可以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人性的美的方面和丑的方面，进而呢更好的认识自己啊，规范自己，也看待别人啊。哎，那因为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呢，其实是张北海先生一个回忆录式的这样一个散文集哈。那其实呢，我们各大出版公司啊，出版机构其实也会出版很多名人的传记啊，后人写的，那么也有是这些人自己写的一个自传，是吧？那您从编辑的角度，您认为这个人物传记呀、回忆录也好，它能够给我们广大的读者们带来一些什么？
1: 我觉得刚才两位听友还说得非常好。那么第一点，我认为，我就想起了有一句歌词叫“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么就是阅读名人传记也好，阅读他们的回忆录也好，我们可以仔细的，非常用显微镜一样的，用非常细微的方式去看到他们一路走来经历的哪些挫折，哪些东西激励了他们，他们是如何坚持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当你看到一个名人的时候，你其实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就是好像他就是有天赋，或者说他就是格外的幸运。但名人传记或者是说这种回忆录也好，他可以把他一路走来的这种成功路上的一路的艰辛，一路的这种经历完全的完整的呈现给你看。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名人传记或者是说回忆录，它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一种记录，它同时它记录了人和时代的关系。或者是说人和历史，那个历史的一些很细小的颗粒，它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让你看到历史的深处那些褶皱里平时不为你所知的一些东西。
0: 是的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回到早上四晚上三这本书哈。这本书讲了很多很多张北海先生的这样的经历哈。那到底讲了一些怎样的故事，您可以挑选其中的几篇跟大家说一下。
1: 那我印象让我感到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他小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他，当时他只有5岁，然后呢你想他的母亲当时带着5个孩子然后要在逃难的这样一种情境的非常危险的情境当中，要从天津一路走到重庆。那么在这个，而且这个孩子吧，他当时的记忆是非常模糊的。
0: 对，
1: 尤其是经过了这样一个60-70年之后，他重新又来回忆，所以在读到这些篇章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是真正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但是在这种往事如烟当中，你又能够感觉得到那种人情的温暖，那种乱世之下小民朴素的那种互相的关爱。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他的母亲带着他们这些孩子晚上要去投宿，就来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面。然后农民的老夫妻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住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三不管地带，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流窜的这样一些抢劫犯，
0: 对，
1: 或者是说一些贼人，他们会来偷袭我们，如果你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目标就太大了。然后呢这对老夫妻就劝他们去住到那个田里面，田里面有庄稼嘛，然后那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而且那些贼人呢会不知道，没有想到你们这些就是带着物资的这些人哈，
0: 你们会住在，他们带着很多细软。
1: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天他们就成功的度过了一个晚上，然后要去跟这对老夫妻告别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捡了一些布料赠送给这个老夫妻，然后这个老夫妻呢就送给他们一些鸡蛋。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0: 好多鸡蛋啊。
1: 我看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乱世，人和人之间是如何用一种非常朴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谢，表达自己的温暖，表达对一个陌生人的祝福。
0: 是的，
1: 这些是让我就是觉得就是老百姓真好。就是读了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4月15日，咱们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说起国家安全，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这东西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啊，那些间谍呀、特务呀，肯定满身高精尖的装备，不知道在哪个军事基地附近猫着做偷窥狂呢，日常生活中哪能见着啊。然而真实的国家安全离我们每个人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电影《惊蛰无声》不知道您看过没，这电影里啊有这么个角色，原本前途光明的国安行动队副队长黄凯，因为两口子感情出了点问题，又偶遇了一名看上去善

解人意、楚楚可怜的女性，一来二去就出轨了。黄凯以为这只是单纯的个人作风问题，却不想那名女性的身世和履历都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那家伙真实身份是个被境外情报机关控制的女间谍。黄凯得知真相后心里受尽煎熬，然而畏惧和侥幸的双重心理作祟让他始终无法向组织坦白，在企图自行修补的过程中一步步越陷越深，直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可能有些朋友认为这黄凯一出轨就碰上一个女间谍，剧情设计太过戏剧化了，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发生过比电影更离谱的真实案例。这其中会有哪些道德和人性的拷问？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又有着怎样的警示呢？妻子出轨外国情报人员，丈夫帮着窃密，这是哪儿的离谱事儿？会议中突然掉下的录音笔如何牵扯出30多万件情报泄密的大案？签证官主动对留学生伸出友谊之手，暗中标好了怎样的价格？听天下跟你聊聊惊蛰无声背后真实的警示案例。如果您喜欢观看与国家安全隐秘斗争相关的影视剧，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这些影视剧里总是出现这样的情节，想要策反一个原本对组织忠诚的人，不管是近代背景还是现代背景，都惯用感情敲诈这一套。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同床异梦，出轨的第三者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些情节咋就看起来这么雷同呢？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艺术来源于生活。影视剧里的一些桥段看起来离谱，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实生活就是同样的狗血呢？就说前段时间总台法制在线披露的一起间谍案吧。已婚女子黄某和丈夫表面上拥有光鲜的工作，背地里却长期为境外间谍机关输送情报长达17年。而黄某是怎么和境外间谍机关搭上线的呢？这就得从2002年说起。当时黄某赴境外某国留学，遇上了一位外表温文尔雅的男子。虽然当时黄某已经成家，但在对方的感情攻势下，他还是很快沦陷了。那名男子说他从事信息咨询工作，如果有信息资讯之类的提供给他，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在感情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之下，黄某竟然真的趁回国探亲的机会收集了一些国内的涉密文件提供给了对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黄某也觉得这男子的目的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单纯，于是询问对方是否为间谍，可男子只用我不会害你敷衍搪塞了过去。更没谱的还在后面。在二人交往的过程中，男子得知黄某的丈夫当时在云南某县挂职副县长，这第三者居然向黄某提出请他丈夫帮忙搜集一些政府内部文件，而黄某回国探亲的时候竟然真就把这事儿跟丈夫李某某讲了。这种要求李某某听了也感觉不太对，于是便问黄某那个男子具体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间谍。面对丈夫的询问，黄某竟只说对方是个搞经济分析的学者。说实话，这样的谎言两口子只要稍微往深一点想都不难识破，然而这俩人居然默契地选择了用涉密材料换取利益，咱只能说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就这么着，李某某也开始将工作中接触到的政府文件、内部讲话等资料复印后交给黄某，由他携带出境。2003年，黄某甚至在境外接受了间谍人员的专业培训，配上了专业的间谍设备，对方还进一步给黄某下达了搜集涉密。

红头文件的明确任务。就这样，黄某、李某某夫妻二人是越陷越深，他们分别将工作中接触到的涉密文件私自带回家中。李某某拍照，黄某将照片拷入 U 盘，伺机出境。更加讽刺的是，这两口子兢兢业业给境外间谍机构干了17年，嘿，最后算总账，您猜他们获了多少情报经费啊？49000美金，折合人民币也就差不多30来万。另外，境外间谍组织在海外开设账户，向黄某额外发放了100万人民币的所谓养老金，听着好像也不少是吧？但实际上呢，黄某在被抓获前担任云南省某省直机关的工程师，李某某也算个领导干部，这俩人要是正经工作17年，也差不多能拿这些钱了。而为了这份收益，他们付出的是无数个日夜的提心吊胆，以及黄某有期徒刑10年、李某某有期徒刑3年的代价。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啊，这些境外间谍机构侵蚀人的方式都差不多。最开始呢，他们颁布的任务看起来没那么危险，就是稍稍微微有点触犯边界。然后呢，通过感情笼络、经济利益诱惑这一类的方式，挑动别人的侥幸心理。等到交易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他们再逐步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其实，在公布出来的间谍案件中，有大量的人就是这么中招的。有的只是出国留个学，结识了一些朋友，对方表现出对国内的兴趣，希望留学生回国的时候啊，帮自己拍两张照片，搜集一些公开信息。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心想，没多大点事儿啊，顺手帮个忙呗。照片信息传回，对方打过来报酬，感觉还是个挺划算的买卖。然而，这种交易多进行几次，外国朋友的要求就会逐渐转向各种涉密机关、涉密地点。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已经能够察觉蹊跷，但想要退出却不容易。境外间谍机构会怎么拿捏他们的猎物呢？等到信息逐渐牵扯国家机密，被蛊惑的人感觉不对的时候，国外间谍就会跟水鬼一样玩命拉对方越陷越深。比如以你已经触犯法律，如果不依照要求继续下去，那就会曝光先前的行为作为要挟。在电影《惊蛰无声》中，黄凯这个角色不就这么被套路了吗？最开始他受到诱惑，婚内出轨，出轨对象又恰好是境外间谍机构精心安排的人员。但调查开始的时候，黄凯没有泄露任何国家机密，如果坦诚交代自己的情况，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可他不容许自己的人生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和瑕疵，结果被间谍机构要挟，一错再错，最终所有事情都滑向了深渊。在这种引诱和算计之中，及时止损这四个字儿可太重要了。而一些看似普通的工作生活场景中，可能也隐藏着咱们意想不到的眼睛。比如之前国家安全机关通报的一起间谍案，就是从一支不起眼的录音笔开始缓缓揭开的。当时某重点单位正在召开涉密会议，突然吧嗒一声响，座椅下方掉落了一只正在工作的录音笔。捡起来一看，好家伙，这录音笔啊还是用强力胶布粘在座椅下的，只不过使用多次后呢，粘性减弱，这才掉了下来。面对如此情景，参会人员心里立刻响起了警铃，将有关的情况上报。而经过调查，单位工作人员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这个张某呢，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先在知名高校就职，后来进入市直单位，直至国家部委。您要是看外表，这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

这得多想不开，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国家情报啊。然而大伙不知道的是，张某从高中就开始偷偷浏览一些境外网站，主动寻找接触反动思想。用互联网流行语说，他早就给境外反动势力腌入味儿了。他走上涉密岗位之后，因为个人矛盾，便更加疯狂地窃取和出卖国家秘密，将这作为报复同事、单位乃至国家和社会的手段。张某长期从单位的办公系统违规下载文件，甚至还把手机偷偷带进涉密场所拍摄，趁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拷贝同事电脑里的文件，并且多次潜入会议室偷偷放录音笔。要说有这么个同事也是倒了血霉了。那到案发时，张某窃取了多少内部资料呢？将近30万份。录音笔事件暴露之后，张某二话不说，迅速办理了出境证件，准备携带着这些海量文件潜逃。好在各方配合之下，终究没有让他得逞。张某的行为堪称丧心病狂。而另一方面，一些本身没有主观恶意，只是小小违规的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某年，我国某农业研究所研究员福某某被单位公派到外国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到国外，福某某没什么具体研究项目，看见实验室里那么多先进设备摆着，他觉得这不用可惜了呀。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国内的一些科研项目拿到这里来，蹭一下这边的先进设备，如果能够出了成果，自己的科研任务也有了着落，不是？福某某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导师，某水稻专家，该大学农学部研究室的教授宋某某。导师听了之后啊，十分认同，还提出希望福某某能够多带一些中国的野生稻种质资源。福某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其实作为农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知道国内水稻种子不能私自携带出境的，但在福某某眼里，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违规而已，又没人知道。为了科研成果，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先后分三次将4批61份我国水稻种质资源私自携带出境，提供给了他导师在内的外方研究机构人员。哎，未经审批情况之下，福某某是怎么拿到这些水稻种子的呢？这里面他的小聪明可就多了，比如在国内用正规手续申领种子用于研究之后，将剩余的种子擅自收集留存，或者在单位实验田里头自己偷偷采下来保存，甚至福某某还以科研为名向国内农研所、农学院的关系人索要，关系人也特别强调过，这些野生种子资源不能外传，只能用于国内科研。福某某满口答应。这个结果嘛，不用我说您也猜到了。福某某的行为暴露，小小的种子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每一种都是一份基因宝库。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咱大伙都知道，它的诞生得益于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野外野生稻。这些我们独有的良种被外国研究机关获取，对咱们国家的科研以及粮食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因此，福某某被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有为了科研前途漠视相关条例，最终酿成苦果的，也有因为自己生活不顺主动捅娄子的。2025年，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起重大间谍案件。某公职人员聂某某在出境开展公务活动时，伺机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公开邮箱联系。这么做，聂某某图什么呢？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他的生活遇到了一些挫折。1年前，聂某某炒股盲目启用杠杆，导致巨额亏损。

时，一流名校毕业的他在单位选拔处长时落选，再加上妻子怀上二胎，家庭开支增加，聂某某非但不反思自己盲目加杠杆对家庭的伤害，反倒想出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出卖情报缓解经济压力的馊主意。因此他不但和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公开邮箱联系，甚至直接发送了涉密文件作为投名状，双方在网上交谈了几次。然而回国之后，聂某某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起来，于是和境外间谍中断了联系。直到第二年他再次因公出境，自己觉得工作不顺，升职无望，又对金钱十分渴望，他再次行差踏错，和境外间谍恢复了联系，开始出卖情报。他在对方的指挥下，利用工作便利私自复印，在档案室偷拍偷录，窃取大量工作机密，还以撰写材料需要为名，有意识地接触收集更多涉密文件。短短四个月，他就向境外间谍机关出卖了30多份文件，其中涉密文件一份，机密文件25份，秘密文件2份。最终聂某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除了国家机关，军工科研领域也是外国间谍机构重点渗透的目标，他们会利用怎样的手段接触相关人员？跟前面讲的聂某某类似，咱们国家某军工集团下属研究院工作人员魏某也是因为心怀怨气，一步步掉入了间谍人员设好的局。魏某工作的军工科研重点单位附近有一个公园，环境清幽，他上班工作之余就喜欢到公园里遛弯。按说这个爱好挺健康的，遛弯能遛出个什么事儿？结果有一天呢，魏某在公园里偶遇了一个貌似游客的外国人，双方攀谈之后很快就交上了朋友。外国人时不时地叫他吃饭喝酒，临走还赠送了小礼物。而魏某这个人因为性格孤僻，入职后和同事关系紧张，工作表现也不甚理想，经常被领导批评，早就心生怨气，认为有人故意整他。这种情绪敏锐地被外国人捕捉到了，没错，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游客，而是某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们经常在涉密单位附近的书店、地铁站、公交站和公园等地方出没，兜兜转转观察身着工装或者挂着工牌的人员，以问路、请教问题为由上前搭讪。魏某刚流露出一点情绪，对方就知道这人奇货可居啊，于是用高额利益诱惑。魏某一听，好啊，这样既可以报复单位领导，又可以拿钱，竟然一口答应下来。他本身就兼职着网络管理员和保密员，这下监守自盗，疯狂窃密，甚至偷配了领导办公室的钥匙，利用周末多次潜入窃密，出卖了1000多份文件资料。魏某最终也因为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了，哎，我既不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也没在涉密的科研机构工作，间谍找谁他也不会找我呀，是吧？甭着急，我呀再给您讲个案例。郝某1984年生，赴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办理签证和美国驻日本使馆官员泰德结识，泰德通过请客吃饭、赠送礼品等方式，逐步和郝某建立了密切关系，还请郝某帮他撰写论文，承诺支付稿费。当时郝某估计也觉得，我就一普通留学生，啥也不知道，人家签证官和我交朋友，那多有面儿啊。可逐渐的，泰德就介绍了同事给郝某认识，等到郝某留学期快满了，这所谓的同事才亮明他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京站人员的身份，对郝某实施策反。最终郝某与美方签订了参谍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在回国之后，按照中情局的要求，设法进入某国家部委工作，在境内与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头，提供情报，并收取间谍费。当然，这样的行为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依法对其实施逮捕。
罪中，郝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错，有些间谍机构采取的就是这种广撒网的捕捞方式，在相关人员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意靠近拉拢对方。留学生往往觉得咱也不知道什么机密，对这方面压根儿没多少警惕心，可实际上人家图的不是你的现在，而是你的将来，只要稍微把持不住，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最终被间谍机关用蝇头小利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听了这些案例，相信你会发现各国在咱们国家的间谍活动就像是那浮在海面上的冰山，面上显露不多，其实深水之中潜藏着巨大的阴影。你以为它距离咱们的生活很遥远，实际上在看不着的水下，这玩意儿说不定已经要将我们平静的生活撞得一团狼藉。因此在欣赏电影故事之余，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诱惑提高警惕，一旦发觉不对，及时上报，及时止损，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您说呢？

0: 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 主题。

0: 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4: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6: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5: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6: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九到十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7: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麦
7: 子这个要80。
8: 80吧。我就是碰见我这
6: 儿
8: 滚
6: 将近。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麦你好。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稍
7: 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7: 这
10: 放人，今天晚上早午完，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拿着吧，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 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

0: 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3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

0: 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古县乡宁深耕特色种植，激活乡土资源。六五世界环境日，让绿色理念浸润美丽临汾，一城暖意护航高考。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是小林。

0: 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产业旺则乡村兴，古县乡宁县立足地域禀赋，深挖高山豆角、山野酸枣特色农产品价值，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全链条升级、品牌化运营，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稳增收的有力支撑。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地处太岳山腹地，海拔约14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高山冷凉豆角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走进新庄村豆角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绿意盎然。古县北平镇新庄村村民韩润秀：
1: 村咱村里有了这豆角产业，俺不用外出打工了，春天里在大棚里种豆角，然后夏天里在豆角卖豆角，既能增加了收入，也能照顾了家。
0: 新庄村高山豆角肉质脆嫩，口感清甜，绿色无公害，品质上乘，每年7至8月集中上市，恰好填补了平原地区夏秋蔬菜供应空档，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优质的产品不仅热销临汾本地农贸市场、商超门店，更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远销太原等省内各大城市，成为深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农产品。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任文军：
2: 我们村种植300余亩，大棚25座，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集体增收50余万元。
0: 走进乡宁县枣岭乡千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连片酸枣树枝繁叶茂，抽枝斩绿，长势喜人，广大农户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精细化管护工作。乡宁县农户翁俊英：
3: 必须把它摘掉，让它营养回流，能够达到最佳的生长状态。
0: 酸枣兼具食用药用双重价值，是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山野作物。为做大做强酸枣特色富民产业，当地优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优良酸枣品种，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方案，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驻点跟进、入户指导，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夯实种植基础的同时，通过搭建专业化加工车间，开展酸枣分拣、精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打开市场销路。乡宁荒山园酸枣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翁艳良：
3: 现在我们开发出了酸枣仁、酸枣芽茶、酸枣饮品、酸枣仁粉等多款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层层提升价值。
0: 产业赋能发展，连农带农富民。乡宁县还通过构建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年稳定提供种植管护、林间养护、果实采摘、产品加工等就业岗位300余个，累计带动16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增收4万余元。6月4日，全市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落实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及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精神，总结全市2025年工作，安排今年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云主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围绕中心大局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发挥特色优势，主动承接参与重大外交外事活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发展故事，以临汾之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聚焦外事赋能，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优化涉外服务环境，巩固拓展出访成果，助力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扩大民间交往，高质量推进有城建设，大力推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要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锻造过硬外事干部队伍，守牢涉外安全底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初夏时节，万物盛，生态护绿正当时。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我市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启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科普宣讲、多层次联动宣传，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持续筑牢临汾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在洪洞县的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60多幅生态摄影展吸引了过往群众的目光。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活动，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向大家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环保法等相关政策法规。市生态环境局在市区鼓楼广场举办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临汾主场活动，通过展板宣讲、设备展示、资料普及等互动式形式，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临汾。市民李燕：
6: 这次活动收获满满，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环保离不开点滴坚守，往后我会以身作则，常态化绿色出行，规范做好垃圾分类，主动向家人邻里普及环保知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群众共同爱护家乡生态。
0: 绿蚁骑行传递新风，绿色骑行环节，骑行爱好者们佩戴环保标识，沿着市区主干道有序骑行，成为城市街头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市民张泽：
7: 我觉得环保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多骑一次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减少污染，让我们的城市更清新。
8: 全面绿色转型，贡献美丽中国。
0: 侯马市聚焦中欧班列绿色发展，开展绿色班列青春护航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开设环保微团课，通过数据对比直观展现铁路货运低碳优势，同时设置班列线路拼接、绿色履职承诺等趣味实践环节，引领广大青年立足岗位、降耗减排，以青春力量赋能内陆对外开放平台，绿色提质增效。侯马团市委副书记李雅杰：
9: 夯实青年环保思想根基，以青春实干助推侯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古县、汾西、福山、曲沃、襄宁、霍州、义城、安泽等地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科普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秸秆禁烧、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用环保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养成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习惯，让生态环保意识走进千家万户，根植人心。6月3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会议并讲话。乔飞鸿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县市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的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紧绷防汛这根弦，紧扣防抗救责任链条，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进一步强化汛期督导检查，切实做到防汛形势分析透彻，工作部署清晰明确，各项措施扎实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4日由市直工委主办的首期青春悦享砥砺担当市直机关青年干部读书分享会在市图书馆红色书房举行，市直工委班子成员、20个直属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及市直机关部分青年干部代表共50余人参加。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市卫健委、市妇幼保健院等单位的

0: 青年干部依次分享读书感悟，现场书香氛围浓厚。活动主办方为优秀分享者、优秀诵读者、优秀参与者现场颁发荣誉证书。市直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体青年干部要以读书铸魂，理论立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筑牢信仰根基，补足精神之钙。要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一方面潜心研读有字之书，开阔眼界格局，提升综合素养，另一方面深耕实践无字之书，在干中学，学中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履职尽责的过硬本领，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各地开展暖心服务与专项保障行动，全力护航高考，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高考氛围。学优教育组织开展高考考前减压文艺汇演活动，现场歌曲演唱婉转悠扬，直击人心，动人旋律诉说着青春热血与奋斗初心，活力舞蹈节奏欢快，舞姿灵动，展现出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原创小品幽默风趣，贴近备考生活，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笑声此起彼伏。整场活动由学生自编自演，展现了高三学子的才华与活力。学优教育校长穆秀炳
1: 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学生们在考前放松心情，在考场上沉着应对，祝所有的考生考出好成绩，考入理想的大学。
0: 学生马新丽：
2: 我今天表演的是课间十分钟，这个小品呢让我们所有老师学生在高三这个大压的环境下都得到了放松和愉悦，最后呢我也希望我在高考取得一个好成绩。
0: 安泽一中举办2026年高考中考壮行文艺汇演，鼓舞、二胡独奏、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备考收尾阶段注入温暖与力量，激励学子怀揣梦想奋力拼搏。安泽一中高三学子季文丽：
3: 希望自己以平常心去面对高考，能够成功上岸，圆梦高考，同时也祝所有的高三学子圆梦高考，金榜题名，捷报频频。
0: 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高考考前专项护航行动，执法人员到城区及校园周边文具店、超市门店开展文具质量专项抽检排查，聚焦二 B 铅笔、考试专用中性笔、橡皮等，严查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标功能、三无劣质文具产品，同时严厉排查隐性作弊器材、电子伪装设备等违禁物品。进入考点学校、考区酒店，对食堂、餐厅卫生环境清洁进行全方位排查。翼城县唐兴市场监督管理二所负责人刘鹏：
4: 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经营行为，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
0: 国网古县供电公司对古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供电线路及设备开展专项巡检，重点排查配电房、开关、线路等设施，运用红外测温仪检测设备接点与易发热部位，逐一消除设备运行隐患，全力保障考点供电设备零缺陷、零隐患稳定运行。霍州市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41辆公交车、350多辆出租车踊跃响应。霍州市公交公司精心规划高考专属接送路线，针对考点分布、考生出行时段优化发车班次，重点覆盖考生集中居住地与考点路段，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往返考场。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借准考证搭乘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的出租车，也可提前预约一对一送考服务。霍州市公交车司机蒲星星：
5: 考前专门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和清洁保养，同时对车内卫生进行彻底清扫、通风消毒，保证车内环境干净整洁、舒适温馨。
0: 各位听众， 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等。

0: 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8: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6: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一样呀。”“
8: 怎么不一样了？”“
6: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的嚷嚷：“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6: 女朋友慢慢地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8: 宝宝没事吧？宝宝。”
6: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7: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6: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7: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5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6: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8: 怎么了，媳妇儿？”“
6: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7: 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他侄女。亚楠问：“
4: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7: 阿姨一愣，说道：“这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4: 哦，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
6: 亚楠这段时间。

0: 教练特别冷静，没打他，也没骂他，也没帮他踩刹车。小雪战战兢兢地开着，一个急刹车之后，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1: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活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她，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2: 宝贝，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0: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0: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1: 没有。
0: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1: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
2: 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瓶。
0: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2: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
1: 大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菜跟锅底汤都上了，朋友陆续把菜往锅里放。这个时候大头说道：
0: 服务员
2: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0: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2: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0: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1: 一辆高档轿车在街上行驶，不小心挂倒了一个小摊边上的椅子，结果呢引起了纠纷。摊主是一个非常泼的中年妇女，叉着腰破口大骂呀，车主在车里都不敢还嘴。中年妇女越骂越起劲儿，过了一会儿，车主实在是忍不住了，摇下车窗说道：
0: 有完没完，还有完没完，你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你看看你，大晴天的愣是把雨刷器都给骂启动了。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扭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1: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
2: 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0: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2: 嗯，什么症状呀？
0: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
1: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0: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1: 女儿闷头不说话。铁柱摸出手机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女儿拉着铁柱说道：
2: 爸爸别打，班主任送那个小男孩去医院了，还没回来呢。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喝多了，特别敬业的还跑来上课呢，脸红脖子粗的，打着酒嗝，但是啊，这个课讲的是激情澎湃的。有一位同学

0: 同学就悄悄地说，老师喝了不少。没想到这话还被老师给听见了，老师就说呀，
1: 是，我是没少喝，可我没讲错吧。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0: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可是呢我妈又不愿意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1: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0: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1: 记得小时候我爸呀经常打我，有一次打得狠了，给我打懵了，我妈回来之后知道了，拿起菜刀砍掉一个桌角，我爸当时都给吓懵了，我还躺在床上偷乐呢，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
1: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0: 爸爸，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1: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0: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长成这样就别浪费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辣条吃呢。
1: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前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护士说，那3000cc 送什么呢？
0: 送个花圈。小王让老王给他讲故事，老王说道，
1: 你要听长的还是听短的？
0: 这还用问吗？爸爸，当然是听长的啦。
1: 从前有只苍蝇，
0: 停，爸爸，你别讲长的了啊，听得我都烦，你给我讲个短的吧。
1: 从前有只苍蝇，嗡啪。
0: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哎呦，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2: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1: 去把你妈叫来，看她不揍你一顿。
0: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1: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0: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啊。
1: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昨天从那家饭店门口经过，经理正要给新员工培训，只听经理说，
0: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长得特别丑的那种你也别打击人家，张嘴甜一点叫一声老板就行了啊。铁柱的媳妇儿上网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满意，喜滋滋的，但是呢他喜滋滋的给了一个差评， 于是铁柱就问他，
1: 哎，你不是挺喜欢这衣服的吗？

0: 吗？怎么给人差评啊？
1: 老公，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是给了差评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这样就我一个人穿漂亮的衣服，再也不会跟他们撞衫了。在妈妈的眼里，大头特别爱玩电脑，整天也没个正经事儿。有一天，大头的妈妈看到大头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呢，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呀。大头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哎，自己制作的视频被转载过万，激动地对妈妈说：“
2: 妈，别说了，我要火了。”
1: 他妈妈一个巴掌就抡过去了，说道：“反了你小子了，你还敢火？”
0: 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1: 你们看到了吗？”
0: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1: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啊！”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是白衬衫，是西瓜，是雷雨，是夏季限量供应的所有。每一年我都等待夏天，也等待着你。炎人中，是好。

尽管我也喜欢风吹落叶的秋天，也喜欢飘满白雪的冬天，当然花开的时候我觉得春天也很好，可我还是盼望着夏天，也盼望着你。我唯一的嗜好就是你。

黑夜里的歌声才会记得我想你的那些时光，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惊艳的景色等我去看，我未来会遇见对的人，我最好的样子要留给最值得的人，所以有关于你我绝口不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的感情有时候真的很迟钝，或许等到我幡然醒悟的那一天，你早已经成为我的秘密，你的名字也成为我再也不敢开口提及的心事。这首歌巴奈失去你。

冬天的时候，我喜欢靠近温暖，比如街上老奶奶刚烤好的热乎乎的红薯，比如一碗热腾腾的白米粥，比如老城市的万家灯火起起又落落，比如坐很久的火车去另一个地方，去见自己喜欢的人，比如想你，比如见你，比如你。这首歌素雨阳，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

0: 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惊艳的面庞，不是因为你所有的好，而是因为特别的时间里，你给了我最美好的感觉。你所有不以为然的瞬间，都在我心中引发了暴雨山洪迷人的危险。

以后我可能会喜欢上另一个人，就像当初我喜欢你一样。或许除了你，我再也遇不到能让我感觉有心跳的人，到最后只能把你埋在心底。

如果一切都只是逢场作戏该有多好，我不必苦苦地等着和回忆里的自己和解。可是当我们失去了彼此，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不忘记吧。是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人，

有的是亲人，有的是爱人，有的是朋友。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通过生活和时间来了解对方。也许这个过程会很辛苦，但我们还是愿意尝试。也许这就是爱吧。方大同。

0: 有的人在爱里成长，有的人在爱中学会爱与被爱，这也或许就是特别的人对我们生活特别的意义。
1: 我离家门还有十七个路口，好像思绪被自己封闭在世界的尽头。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终于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

0: 场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第十七期榜单揭晓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名的榜位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排名第十，来自李健《蓝色夜曲》
10: Number 10、yeah。

0: 的亚军单曲李健蓝色夜曲本周跌落至第十名，但是曲风空灵舒缓，依旧是非常适合在夜晚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排名第九，孙燕姿的老面孔飞扑而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保持着同样的榜位，第十六期排名第八，本周同样的位置，严仁中新鲜感
1: Number 8。

0: 单曲空降到第七位，阿肆的这首《如水》也是用水来比喻人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内心坚韧有力量，不与别人争抢，能够随遇而安，但却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初心。黄金曲星光回，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纸星星。接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叠的那些纸星星，又是为了谁，又是为了哪个他。本周上榜第六名
1: Number 6。

0: 黄丽玲绕路，本周上榜第五名。排在第四位的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同样也是很熟悉的声音跟面孔了。而接下来是长期在我们的榜单之上依旧保持着非常棒成绩的上期冠军李健，人间共鸣，本周上榜第三名。
1: 黄一俊星光辉
2: Number 3。

0: 二金曲星光会本周新歌上榜，薛之谦《人字拖》排名第二十位，陈楚生的《暗夜》跌幅最大，排名第十九位。薛之谦的《顽疾》是排名第十八名，而排在第十七位的是来自严明熙的《Colors in the Air》原色。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十六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生活问题》本周排名第十五位。毛毕的《草又》本周上榜第十四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十三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十二，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十一位。本周上榜第十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九名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炎热中的新鲜感依旧保持新鲜感，本周排名第八名。阿四空降第七名的全新单曲《如水》超棒的成绩。郁可唯的《纸星星》本周上榜第六名，黄丽玲《绕路》上榜第五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四名，而排在第三位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第十七期榜单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回望第十六期榜单，有一个超强嗓音一直没有出现，其实就在默默等待这一刻。周深《等晴天》上周第十三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被骗来唱的，因为他一直很不喜欢下雨，以为等晴天是阳光明媚，结果却是阴雨不停。
2: 思念积攒的夜
3: Number two。

0: 周冠军单曲，
1: 华语新曲星光会第17期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主角。时隔23年，王菲再次为电视剧来献声，就是张艺谋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2: Number One。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

0: 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正直的文字有一种魔力，既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吸引人一点点地往下读下去，但又让人不忍心读得太快。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心上装着一个人，日日夜夜想的都是这个人，明明很想早日见到他，可又期待着见面的日子不要来得那么快。今天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作者就是正直，书的名字是《我在时间的尽头等你》。在正直的笔下，爱情就是这样纠结又虐心，他把陷入爱情之中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偏执、绝望或者深情、柔软，真是描摹得丝丝入扣。在这些故事里，正直也在很努力地试图把爱情的真相呈现给读者。不论是偏执、绝望还是深情、柔软，所有这些情感都是爱情种种面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感、哪一种情绪可以代表爱情的全貌，因为爱情这种存在从来就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体验、情感和情绪在里面的。正直的故事最大的长处，便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种不同的元素。爱不需要区别对待，不论是哪一种爱，也不论用何种方式与爱相伴，它都不应该被人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当我们越是放下对爱的评判，或许才能越是深刻地体验爱这种存在，看到爱的真相。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在与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断的较量，实际上是在和自己不断的较真儿，最终的结果往往不仅是失去了爱，也失去了本真的那个自己。如果说正直的文字以细节描写和克制内敛见长，那么在故事之外，它带给读者的思考则更应该被提到一种高度。不同于其他那些写爱情故事的作者，正直的故事里常能见到对时间这种物理性存在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所以正直的爱情故事里没有那么多腻腻歪歪的情事，反倒是这些思考性内容比较有分量。正直对爱情、对命运、对人生的思考，使得这些爱情故事平添了一些深度。本来可能会被离情别绪填塞的空间，就这样被正直的思考性内容给补充起来，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不再仅仅是絮絮叨叨地讲述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事儿，而略带沉郁苍凉的文字更是把爱情的谜题表达得恰到好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并不会直接给读者关于爱

情的答案，但却很容易激起读者对爱的真相的独特理解。或许一篇成功的小说就在于此吧，每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尽情地去解读，再从故事中分析出独有的关于爱的真相。不论现实生活中的爱有多少残缺和瑕疵，至少在正直的爱情故事里，它呈现出了爱情的无数种可能。在可能之中，与爱有关的一切才可能是没有残缺、没有瑕疵的。这世间种种，没有一样比得上爱的意义，因为人生最终的智慧大都是需要在爱当中提炼。可是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又是否爱得足够？情话很美，爱情很美，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爱时常是这样，总不知觉操纵和控制对方，却幻想对方始终不变，无法理解自己，更无法理解对方，所以不能一心一意，也不能有所牺牲和成全。一味感动于自己的深情，却毫不察觉已陷入偏执。爱的人遥不可及，不爱的人忍耐勉强。明明在世间相处的时间是那么短暂，相爱的彼此却总是相互摧残。这本书中有12个故事，他们是爱情中的12种可能性，有的炽热，有的残酷，有的扭曲，有的卑微，有的偏执。无论哪一种，都与爱的真相有关。虽然爱情最让人痛恨的是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但这正是它让我们沉溺的初衷。愿你读完无所偏执，但灌注深情，并相信爱，实践爱。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张学友的这首《如果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共同分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是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对家庭有多重要。每周六上午，我带孩子去参加兴趣班，总会看见这样一位爸爸。这位爸爸独自坐在小小班教室的门外，门里是3到4岁的孩子，他要么把电脑放在腿上，忙一会儿自己的工作，要么带一本书来，一个人安静地看书。每每儿子下课出来，他总是牵着儿子的手问，一会儿你想去哪玩？我们去骑单车、滑轮还是踢球？班上有个妈妈好奇，问他，怎么总是见你一个人接送孩子啊？他妈妈呢？爸爸回答，我们家有个传统，就是每周六给孩子妈妈放一天假，他跟朋友出去玩了。同班几个妈妈听完爆赞，天哪，你这爸爸也太好了，觉悟太高了，瞧瞧，这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爸爸。这位爸爸腼腆笑着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好，但这确实是我们家自己长期的实战经验得来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长期为主带孩子，那么建议每周至少要给他们放真正意义上的一天假。这个爸爸给我们讲起了他们家的故事。孩子半岁那年，本来帮着一起照顾孩子的外婆因为老家有事不得不回去，一时没有人可以再过来帮忙，养孩子的重任就瞬间落在了妻子身上。他本来自己有工作，可为了孩子先辞了。一开始还算好，可没多久我就发现，本来为人处事特温和、圆润和得体的一人，却也经常情绪失控、气急败坏。好几次我下班回家，都明显感觉他在强忍着、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和烦躁。大概正是因为这位爸爸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家务事自己参与的也多，所以对于带孩子的繁琐和凌乱，他懂。孩子爸爸说，我发现带孩子，尤其是小宝宝，真的特别繁琐具体。你刚收拾好的房间，他转眼就能给你弄乱。你试着跟他沟通，他完全不懂你在哪一国，而且只要醒着就精力特别旺盛，还特别不愿意自己玩，分分钟都要人陪着。要是再遇上生病或者夜里不睡，所以真不奇怪我老婆原先那么好的脾气，那时也常常崩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爸爸开始反思，与其周末总是两个人一起带孩子，倒不如自己多担当一些，把老婆解放出来，争取每周给她放一天假。真的，长期带孩子的人神经绷得太紧了，一直处于高压、高强度、高焦虑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这位爸爸强调原因，所以他一直鼓励妻子一定要有休息，而且是彻底的休息，不是在家歇着帮着看着，而是要抽离出去，和朋友一起聊天、逛街、看场电影，换个心情。毕竟他的心情好了，孩子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如今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了，妈妈也重回职场了，但家里

却依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其实你看着他每周能有一天从工作和家务中解脱出来，把自己打扮得神采奕奕地出门，再开开心心地回来，作为丈夫也挺有成就感。这位爸爸说，况且有时我遇到周末加班或者连续出差几天，都是他妈妈在后方全力担当和支持。懂得给妈妈适当放假的爸爸，不过是懂得妈妈的心情好才能带出快乐的孩子，更是幸福家庭的重要基础。爸爸主动关怀，也能得到更多体贴，是一家人合力向上的关键。无独有偶，美国知名作家琼·安德森也曾写过一本《好女人俏家去》的书，倡议作为妈妈，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假期，哪怕只是从小的片刻开始，也需要暂停工作和家务，真正留点时间给自己。因为天生的母性，社会的期待，很容易让新手妈妈在进入这个角色后，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无我模式，对孩子投入过度的无止境的爱。而这样，无论对妈妈、孩子，还是整个家庭，都是一件太过恐怖的事情。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位宝妈，这位妈妈一直性格要强，生了孩子后，为了努力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几乎是倾尽全力。从生了女儿还在坐月子起，就每天用小笔记本记录孩子的喝奶时间，在固定的时间内给孩子洗澡、听音乐、擦拭肚脐，而自己只是潦草的扒饭、冲澡、小睡一下。产假结束后，她每天一下班又进入另一种紧张状态，她坚持要求奶奶做育儿笔记，一下班就严格查看，之后自己继续按照日程表，不辞辛劳地给孩子讲故事、做辅食、上早教。可据我所知，她五岁的女儿如今并不领情，经常在家大哭大闹、调皮叛逆，还曾说，我最讨厌的是妈妈。为什么？因为一个把自己完全牺牲掉的母亲，对孩子和家庭反而是压力，这些压力最后都会回到家人身上。妈妈懂得给自己放假，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不过是希望他在工作和孩子之余，也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兴趣爱好，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聚焦于孩子，让孩子无辜承担着莫大的压力。一个好的妈妈也永远是一个好的自己。其实现在妈妈们每年有一两次约上闺蜜翘家度假，已经成为一种既时尚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的好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找一个忙里偷闲的周末，不带孩子，不带老公，穿上压箱底的大长裙和高跟鞋，去某个角落来一场致青春式的行走、嬉闹和夜聊，摆脱固化的生活模式，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刷新和补给，同时也能让亲子关系在短暂分离中既更加亲密又相互独立。如今大部分的传统家庭依然以妈妈带孩子为主，而妈妈尝试给自己放假，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放手，懂得适当交棒给爸爸。我朋友的一位姐姐，两个儿子的二胎妈妈，去年因为一次难得的晋升机会而不得已每周末需要抽身三小时参加一期职业培训。爸爸和哥哥体恤妈妈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决定全力支持。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每周他缺席的那个下午，家中三个男人一台戏，而且还上映得很精彩。哥哥点菜，爸爸做饭，哥哥读书，弟弟听书，哥哥擦桌子，爸爸洗尿布，弟弟玩玩具，哥哥总调度。他们在分工和互动中相互学着照顾、妥协、等待和理解。其实一段好的家庭关系，不是伴侣始终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孩子永远是那个应应待哺的孩子，而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段关系中既有所成长又相互成就，而每一次成长的惊喜就藏在爸爸给妈妈的假期里。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

0: 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重量过大，固定不牢，会砸到车内成员，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酚 A 和苯，这相当于在刚刷完油漆的封闭房间里面不断的吸入有害气体，所以劣质 CD 不要留，也不建议在车里放太多的碟片。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危险。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这歌曲呢来自于张含韵，那个时候她参加快女的时候她真的很快乐，那时光荏苒，岁月蹉跎，我们都来到了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这一天呢，希望各位有非常多的心理的收获。今天邀请到了一个新鲜的嘉宾啊，在开播之前跟我们的这个嘉宾聊天攀谈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她既是老师又是母亲又是心理的工作者，她有很多的身份，本身就非常的让我很好奇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叫你张康老师还是康康老师，你觉得合适呢？欢迎康康。张康老师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周老师您好，各位咱们小伙伴大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康康老师哈。张康老师是在一线的心理工作者，而且他面对的是广大的学生朋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谢谢您。特别感谢您，真的真的，我们在开播之前通过抖音跟大家讲说来一个新的嘉宾朋友，大家还说一会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哎，大家真的没有失言，来到了我们聊天室跟您打招呼，非常谢谢大家的热情啊，有这个侯宇威啊，有这个5609啊，6081好事连连啊，白开水，还有五月槐花香，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新邀请的嘉宾呢，大家可以慢慢了解他。那我们的康老师也慢慢了解我们的节目，
1: 好，
0: 了解我们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本着一个公平公开的这样一个探讨聊天的方式，有一个话题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做了一个推送哈。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做依恋关系在家庭中的再分配。那依恋关系在家庭中的再分配，那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亲密关系。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会重点通过孩子之间，孩子和母亲之间，父亲之间，以及跟老人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一个探讨。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您现在说一个很简单的，想要二胎了，想要生第二个小孩，您做好心理准备了吗？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康老师在这个环节有非常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去也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可以提问，在线提问我们的康老师哈。好，首先我们要换一个节目的片花，我们来到了新鲜的节目当中，首先邀请到我们的康老师哈。康老师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好好。
0: 首先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特别感谢老师在学校里的一个本职的工作，因为青少年的心理的介入越早越好，这是大家的共识。那青少年比如说他的身份是在学校里是学生，在家庭里是孩子，有的是小公主，有的是小王子，有的是不被关注的小公子小王子，
1: 没错，
0: 有人还有时候被误会被误会的小公主小王子。所以这一点作为您来说，是不是跟孩子先表达一个态度，说孩子们都是，您觉得这个在学校里真的会有调皮的孩子和不调皮孩子一说吗？就是你怎么定义小孩，
1: 怎么定义小孩，其实首先咱们都说了他是小孩，
0: 对，
1: 所以其实怎么说呢，调皮不调皮这个看怎么说吧，就比如说说实话，比如在中国我们觉得调皮的孩子，那他可能在其他的文化下他就变成那个
0: 优势了，
1: 他就不是，对，他就不是那么调皮
0: 啊，
1: 对吧？对，所以我就觉得您说怎么定义，一定定义这个小孩是不是调皮，或者我换句话说，您觉得调皮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0: 也许我这个问题提的有点简单，那其实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你在就是。

0: 学校当中，您是心理的老师，您怎么观察小孩？怎么观察孩子？您是需要一个，比如说，因为一个班级有很多孩子，那您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是您会一个一个去观察，还是通过老师的介绍，您自己去理解这些孩子的性格和个性？
1: 哦，那这个我明白，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活动，然后做活动的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我们一起交朋友，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特别的活跃，然后他在同一时间他就可以交好几个朋友，但是有的小孩呢，可能他就钟情于一个朋友，然后有的孩子可能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转了一圈又一圈，哎，对，所以其实我只能说大家的反应模式不一样，但是。比如说换一个场景，我们今天又去说表达什么，比如说情绪吧，那可能那个没交到朋友的他内心世界非常丰富，他画出的画呢丰富多彩，所以就是我觉得定义一个孩子可能就是在我的视角下，我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去一个标准。
0: 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太完美了。哎，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心理老师的存在的意义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是让我们家长心里很暖。因为也许我们了解自己的小孩。也许我们把小孩送到学校之后，我们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七点钟到学校，晚上五点才从校园出来。那七点到八点，很多大家算这个时间，就我因为课业压力很大。然后刚刚您刚跟我们的一个分析，让我们彻底可定心丸，我觉得特别好。心理老师也辛苦您，谢谢您。因为您刚才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个性特别外露，一下交三个朋友。
1: 是。
0: 有些朋友就是只跟一个人聊天。
1: 是。
0: 还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交朋友的意愿。您刚才这个分享，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学校有非常专业的老师，他有专业的质素，可以分析孩子的性格，以孩子的性格去跟他交谈。甚至交朋友。大家放心哈，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康老师，太好了，这个话题打开了哈。如果您有一些育儿的问题，如果有一些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您可以在线提问，我们的康老师择这个时间给大家去选择去回答哈。有些朋友问的问题特别直接，不知道您能不能回答哈。这个朋友叫做这个雨薇，他说青少年在学校被同学揍了应该咋办，这个特直接的一个问题，您可以选择不回答，也可以选择回答啊。这个被揍了，我也遇到过。首先家长的反应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来说哈，是我家小孩的问题，还是打人的问题？当然打人是不对的。那作为孩子的家长监护者，其实跟学校交流的时候，这个切入点也很重要。是吧？这能我能想到的。
1: 我觉得就是。让我想一想啊，就是这样的，其实从心理层面来看的话，不管你揍还是怎么样，就是其他或者是骂呀或者什么，它都是行为。
0: 是。
1: 所以行为背后呢，在心理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有一个类似于冰山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行为是露在海洋上面的那个部分，然后底下有特别大的那个冰山在底下。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想法呀，他的情绪情感呢，包括他真正内心的需求啊这些都是什么，那他为什么要用揍的这个方式去表达，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被揍的这个同学也是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他的反应其实也是行为层面。那行为层面以下他的冰山又是什么，所以就是说被揍了之后呢，就是肯定要是我是家长，我的孩子被揍，我也会非常非常生气，
0: 不爽。
1: 对，但是呢我还是会跟孩子去捋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冰山的这个部分。
0: 这个很重要，这个环节。
1: 对，就是说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跟他捋得非常细致，那人家是故意的是不故意的，是发生了什么这些情境，然后之后我再去说，那这种情况下那我的行为反应可以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可能不会。
0: 您还是很专业的。对，你大家听到了没有，就是我们应该了解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到底藏着一些什么。
1: 对
0: 冰山下面是什么东西啊，
1: 是
0: 也不要一下就找结果去。
1: 哎，
0: 一下子找理论，那个其实很鲁莽，也没有意义，对吧？也许就是我们都是在经验当中累积，就是在事件中累积经验的。就是被揍多了，不是，就是那个就是被叫老师叫家长次数多了，你也知道怎么跟老师打交道，怎么了解孩子的行为了。

0: 这个解释能不能满意您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就是在亲密关系家庭当中的一个叫做再分配依恋关系。
1: 嗯，
0: 我们的康康老师准备了非常多详细的资料。我说老师认真是因为什么？不管是林老师还是我们的这个康老师，他们来我们节目一个小时，他们应该准备挺长时间的。他拿了10页 A4 纸，
1: 嗯，
0: 足够多的这个内容。那比如说您听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你首先写的这些，你觉得哪些最重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
1: 嗯，其实我最想分享的，因为我本身就对二胎特别感兴趣。嗯，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听众，二胎的人数多不多？
0: 有没有有两个孩子的朋友，或者你想要二娃的孩子，或者身边有已经有二娃的朋友，都可以问我们的问题哈。
1: 对，
0: 都可以打一个一给我们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之所以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会发现两个娃在家里面啊，就是很多状态下是一个娃发展的特别好。另外的一个娃可能就是
0: 弱一点慢一点，
1: 哎，对，
0: 有可能。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就一直致力于说能不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个娃都长得不错，
0: 平衡一点。
1: 哎，对。
0: 大家有没有这个就感受，就是姐姐学习特好
1: 啊，
0: 弟弟学习怎么老出去罚站
1: 啊？对，
0: 同样是一个父母生的，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吃一样的饭，
1: 是
0: 怎么姐姐就那么优秀，弟弟老给我找事儿？也许这个有性格也是，有个人性格特别外向，弟弟就是非常闷，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惑？那您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呢？就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个性啊，成绩。
1: 因为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本身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要完二胎，我就特别关注这一点，就是我希望两个孩子都在我们家庭发展的不错。而且他们确实，我自己感觉也是不同的种子。
0: 不同的类型，
1: 对，也不同的类型。
0: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其实很现实，也很也很有趣。那我们想想，如果这俩人都一样，是不是好像也失去二娃的意义？是不是会？你想，你一个 A 复制的一个 B， 也许是性别的不同，也许是长相有点微微不同，那岂不是也好像有点体验上缺失？但是我们这么想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好像我们有点贪心，有点希望这个两人都很好，没有说两人都不好的，就没有这么想的。而且不管是姐姐也好，弟弟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不同的这个年龄，他们一定有不同的习惯，因为出生的这个时机不一样，不要小看差一年两年，他们的想法有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二胎本身对于父母的要求就很高，康康老师，
1: 就像您说的那个依恋的那个部分，哎，就是他最开始确实是因为两个孩子他在争抢的都是这个家庭的爱关注，哎，他们就一定会从最开始就抢这个东西，而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时候呢，怎么样让他起码主观上感觉合适？
0: 您有没有自己的总结和经验给大家摆一摆啊？说一说。
1: 可以可以。
0: 老师特好，康老师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让孩子们觉得这个爱不偏袒？
1: 是是是，您说的这个特别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其实咱们依恋呢，就是说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我也需要依恋，您也都需要依恋，对对对。然后大宝需要，二宝也需要。那所以呢，其实说实话，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该开发的都开发了，就是爸爸妈妈对吧？这些爱其实都给出去了，
0: 竭尽全力。
1: 对，是。但是呢，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事实啊，就是大宝他的爱其实是被二宝分出去的。您想想是不是这样？就是二宝没来之前，大宝是独宠。
0: 要必须的，
1: 对，所以呢，可能家庭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大宝好，只要有二宝，大宝都觉得不够，
0: 因为多了一个，分走了一部分，
1: 分走了，对。但是二宝的感受，主观感受不一样，我所有的都是抢来的，能多点抢多少。
0: 因为没有生过二胎，没有，因为身边有二胎的朋友，没有了解这么细哈。您刚那个视角是我第一次听到。康老师，这个很难平衡。
1: 对，但是对，所以其实，在父母这儿要，基本不可能了，因为已经分出去了。
0: 是。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的破局点就在于您说的那个流动的地方，就是二宝本身也自带爱的能力和能量。所以其实是可以把二宝的一些爱转给大，就是他自己本身发出的爱 给大

0: 二宝自己也可以产生爱。
1: 我有点疑惑，
0: 就是、
1: 二宝自己发出的爱是哪部分爱？
0: 就是他也是人呐、
1: 啊，
0: 他也是人，他也有能量啊。
1: 啊
0: 比如说，我爱哥哥，我爱我的姐姐。
1: 哎呦。要求太高了，我了解了解了解。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要
1: 没有别的办法是吗？
0: 对，就是得培养嘛，
1: 得开发，
0: 对，得开发。所以其实我就做了一些操作，
1: 大家听听我们康康老师做的什么操作。
0: 就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会以二宝的名义给大宝送礼物，就是在二宝。
1: 好主意。
0: 对，而且是
1: 大宝不知道。
0: 对
1: 对，
0: 大宝那个时候还很小，然后呢，二宝还不会说话。
1: 用心良苦的父母们，只是想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好。
0: 是是是，所以就我就会一直就说这个是二宝给你买的，这是二宝给你买的，嗯、因为二宝不会辩解嘛，因为他不会说话。
1: 大宝还相信的这件事情，
0: 对他
1: 从小就开始培养这种这个
0: 对。
1: 这个两个年龄不一样的孩子的关系，
0: 对，所以终于有一天我就觉得这个策略成功了，就是大宝会说，哎，我给二宝买个礼物，哎，我就发现这个良性互动起来。
1: 是的，其实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父母得用心，哎哎哎哎，父母其实也蛮累的，
0: 嗯、
1: 真的。
0: 嗯嗯嗯嗯。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家庭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
0: 嗯嗯 嗯。
1: 大家知道这个道理的吗？因为每一个建筑物里有不同的这个楼层。
0: 嗯。嗯
1: 每个单元里有不同的家庭小单位，
0: 嗯嗯，
1: 谁知道那个点灯的那个家庭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0: 嗯嗯 嗯， 嗯，
1: 全都是有爱在运营，
0: 嗯嗯 嗯， 嗯，
1: 我觉得康康老师做的很好、嗯，就是以母以父之命，嗯、然后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爱的循环，
0: 嗯嗯嗯，是 是， 是，
1: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但是这个前提我刚刚听到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资源有限，
0: 嗯嗯。
1: 必须从二宝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开始运作。
0: 嗯嗯 嗯，是这个确实是有
1: 条件的。
0: 哎，有条件的，
1: 对吧？
0: 如果要是说
1: 他要懂事的，
0: 哎，
1: 这是假的，不是我买的，为什么我要送给我不愿意给的姐姐？
0: 是是是，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咱们还是有其他招嘛。
1: 刚听众说这个方法可以，你们没想到吧？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其实这是爱的维系。的其中一种表达、
0: 嗯嗯、是
1: 啊，刚刚康康老师介绍就是还有别的方法哈。
0: 嗯，
1: 说方法之前我们看大家留言哈。
0: 好好，
1: 我们这里真有二宝的这个听众，
0: 嗯，
1: 这么叫的听众宇宙尘埃说，我家二宝就总拿姐姐的玩具，
0: 嗯嗯嗯，
1: 而且有一次给大宝买了一个新的 iPad，
0: 嗯，
1: 旧的 iPad 给二宝用了，好像听上去还挺合理的，
0: 嗯嗯 嗯。
1: 结果，二宝还高兴的说，姐姐有了新电脑，旧的就不用了，就给我了，我听着还挺心酸的。二宝还挺懂事的、
0: 其实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啊，就是大宝你怎么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分出了一些，但二宝有一点他其实很满意，他其实是真满意。
1: 那我好像淡淡的明白了一句话，就是生第一个挺难养，生第二个没有第一个难养，是不是也有这些关系，就是二宝容易满足。
0: 是他应该是比大宝按理来说是更
1: 满
0: 足一些，对，
1: 大家没有感受哈，
0: 嗯嗯，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0: 嗯，
1: 很多朋友说爱是长觉亏欠，哎呀，一下文艺了，
0: 嗯、
1: 一下升华了，
0: 嗯，嗯嗯
1: 是的，
0: 嗯，
1: 真正的爱就是老觉亏欠，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对，
0: 嗯，
1: 老觉得给的不够哈，
0: 嗯嗯嗯，
1: 大家有什么问题问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生下来两个人就不一样，一个内向，一个外向，都需要被爱灌浇灌长大，他说孩子们还特别可爱。
0: 嗯，
1: 然后其实也会不自觉的把两个人进行对比，就跟您的您感受，您不自觉的，因为都是两个
0: 是的，
1: 自己的爱的结晶。
0: 嗯，
1: 反正没有生过二胎的没有这种感受。
0: 嗯，
1: 生过二胎你就知道了，很难平衡，但是必须要做一些法力。
0: 嗯 嗯， 嗯，
1: 让大家觉得咱我们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从小开始培养。这个朋友说，看待孩子调皮还是不调皮，其实不用非黑即白。
0: 嗯，
1: 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合不合适安不安全，大家都非常明事理哈，谢谢大家。大家有什么关于二宝的二胎的现在你的一些疑惑想象期待或者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矛盾，可以问我们的康康老师。康康老师也是在我们的西城的学校工作，接触大量的同学大量的学生还有家长，他有非常多的经验，而且本身就是二胎的妈妈。
0: 嗯嗯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机会问哈。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是我去接二宝买零食，我就会让二宝给大宝带一份，
0: 嗯，
1: 一样的，
0: 对，特别好。
1: 久而久之，他也会想到。

0: 姐姐。
1: 嗯，特别好。
0: 在。大家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因为年代戏当中啊，电视剧里有很多这个姐姐、哥哥、弟弟、妹妹的戏。大家也会从这个看戏的这个各个集的推进剧情当中看到父母对于孩子的爱。特别是雷佳音和那个演的那个戏，你想想，因为哥哥学姐姐学成雷佳音学习成绩不好，他就会哭泣守着他的父亲。这是很能理解的人间的情谊啊。大家说都在问问题哈，我们互动一下哈。这个朋友说，幼年的重呵护，成年重独立，中年，哎呦，这写的好好，幼年重呵护，跟我们说的幼年重呵护，然后成年重独立，中年重分担，晚年重陪伴。他说这个家庭依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势利导，动态分配，才能适合不同阶段的需求。
1: 哎，我觉得这个家长
0: 厉害厉害，
1: 好智慧，
0: 厉害。但是做到好难，我说实话，好难。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类。我们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已经很优秀了，大家大部分做不到。
1: 是。
0: 有时候垂头顿足，有时候狂按喇叭，不讲文明道理，是不是？有时候大声的讲话，都是一种宣泄，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觉得能够控制好情绪就已经很棒了。大家都加油哈。这个有个朋友说先互动一点哈，那个我们的锦囊秘籍下面再说啊，不着急，慢慢给大家讲啊。大家如果有二胎的一些疑问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去传一传，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哈。有的朋友说前天二宝给我媳妇儿还有大宝，就是二小孩给我和我媳妇儿还有大宝做了礼物。
1: 哎呀，
0: 是在学校手工课学的，真懂事。现在媳妇儿把二宝说哭了，大宝还要去哄妹妹。
1: 哎呦，真棒！
0: 我也是很欣慰。您这个运营的好，大宝没有分走爱，二宝还觉得您挺爱他，挺好的。
1: 是，
0: 应该是两个女孩啊。两个女孩好一点，
1: 好一点是。
0: 因为姐姐和妹妹不像姐姐和弟弟，哥哥和妹妹。那可麻烦了。哎，我问一个问题，康康老师。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好处好运营，还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好处？我简单认为是哥哥和妹妹好处。不一定。
1: 对这个。
0: 我不断了，我不断了。我草率了。
1: 也没有，就咋说，反正我们家是哥哥和妹妹。
0: 哥哥和妹妹。
1: 我觉得运营的还不错。然后我朋友家的那个。
0: 是姐
1: 姐
0: 和弟弟。
1: 姐
0: 姐
1: 和弟弟。
0: 咋样？
1: 也还行。也还行，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啊，就是直观感觉，可能哥哥和妹妹确实是好运营一些，
0: 因为哥哥天生要保护妹妹的意愿嘛。
1: 对对对，
0: 我是大哥啊。
1: 对，而姐姐和弟弟呢，随着弟弟的这个能量增长，
0: 再加上调皮一点，
1: 哎，对，跟姐姐之间，我自己感觉可能冲突会不会多那么一点点。
0: 所以大家在生二胎的时候也是讲究基数，对吧？如果您一开始生的是一个哥哥，是一个男孩，哎，如果第二胎又恰巧了，哎，老天安排好的，又是一个妹妹，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妹妹在上学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哥哥罩着。大家想想吧，哥哥跟妹妹的感情大家可以理解，就比较是吧。对，那不管您是姐姐和弟弟，还是哥哥和妹妹，还是姐姐和妹妹，还是哥哥和弟弟，都是我们的娃。
1: 对，
0: 都是我们的孩子。
1: 对，
0: 宝贝，我们如何让这个家庭非常好的在这个依恋关系当中非常好的运转，是一门学问，
1: 是
0: 也是一门修为。爱的修为。那我们的今天的邀请的我们的康康老师也是心理的工作者，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他有非常多的育娃的呀，然后跟小朋友打交道的一些经验哈，不管是从实战还是从这个心理的层面，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提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来觉得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就过二十几分钟讲完了，我们才讲了一个锦囊秘籍，就是哄二娃骗大娃。好开心。下面呢会有什么更加的锦囊秘籍，我们期待着康康老师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的康康老师呢，非常的有表达的意愿。刚刚在这个节目的间隙，康老师说，我准备了好多，我要特别分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应该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他有很多的这个头衔，我就不多说了。他也是这个硕士研究生，而且他长期工作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第一阵容的梯队里，跟孩子们交流，做出了非常多的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工作。谢谢您，康康老师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康，欢迎。就叫你康康老师挺好的，
1: 好
0: 是吧？而且我们的康康老师在我们的一个这个聊天室叫做康宝，特别可爱的名字，非常的平易近人，也没有距离感哈。大家有什么关于亲子的问题、二胎的问题、如何生了二胎之后去让这个亲密关系如何平衡的流动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哈。刚刚上半段呢，我们康康老师给了一剂锦囊，对吧？就是通过小的时候用二宝的一些行为，让大宝觉得爱没有被分饰掉，那二宝也会觉得大家都爱他，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爱流动起来了。当然，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康康老师，还有一些非常自己的体会，不妨跟我们再分享分享第二点有什么妙招哈。
1: 好啊，就是孩子吧，他不会像我们大人一样，就是特别有计划性的去做一些行为。但是呢，在他们互动过程中，如果有一些有爱的、友善的行为，甚至是无意间发生的时候，咱们就要及时肯定、放大，尤其他们俩之间的那些好的那些部分
0: 交流啊。
1: 哎，对，这个时候可能他都没有这个意识到，但是我抓住了这个点，
0: 无限放大。
1: 是的，对。无限放大，哎，比如说可能妹妹就随手帮哥哥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哎，我就要定格在这个地方。
0: 然后怎么定格呢？
1: 我就说，哎，你看看，
0: 还没拿着呢，
1: 对，
0: 这肉都快凉了。你说妈妈怎么了？
1: 你看看，妹妹帮哥哥拿了这个东西啊，哎，这个时候哥哥就一下看到了，其实可能妹妹有可能挡住他脱鞋了或者啥的
0: 啊，是是，
1: 哎，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马上定格在这个地方，然后无限放大他的善意。
0: 哎呦，其实为什么老母亲老父亲不容易，对吧？养两个小孩的更不容易，因为他要及时的让情绪价值传递起来，流动起来。
1: 是，
0: 也就是说，在生活中的小细节，小孩子不懂，也许就平平常的一个动作，作为家长要灵活的抓紧的最快的捕捉到这个动作，并且加以表扬，让爱再次流动。
1: 对对，
0: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个事情迅速的跨过去，啪就拎起来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家庭当中需要一些爱的策略、爱的润滑剂，这就是其中一个。滋养彼此，而且被表扬的那个人，他心里也觉得成就感满满，而且感受到爱的那个人会觉得，哎呦，这个觉得还挺暖的这个行为，是吧？
1: 是是。
0: 大家一个是第一点，就是在从小的时候感情就培养起来，这需要一个有一双慧眼、火眼金睛的爸爸和妈妈。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两个人，比如说我刚刚说小孩嘛，如果爸爸妈妈的性格也有可能是两个都挺外向的，有可能是互补型的，那在家庭当中有没有可能那个性格外向老捕捉这个画面的人会比较辛苦，会吗？
1: 是这样的，其实咱们人类大脑，反正我就是听说的，就是好像一分钟有12000个念头闪过，
0: 12000个念头，
1: 对，对，是，但是可能我们没意识到，他就溜走了，
0: 跑了。
1: 哎，我们不抓这个地方，可能也要抓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注意力一定会有一个落脚点。
0: 也不用说谁累谁不累，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0: 了解了，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康康老师哈，我们挑几个哈，这个哦，是小时候原生家庭的问题。他说小时候我妈比较强势，妈妈强势。孩子们就对吧，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哈，我就会看我妈脸色，不管男孩女孩都得看我妈脸色，你看，不知道说什么就明白了，不是，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就是妈妈生气了，对吧？那时候还没不会说话呢，就妈妈一皱脸，她生气，她说我就会讨好我妈。现在的孩子

0: 的问题，气氛的问题，交流的这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是永远的这个客客气气表扬式鼓励式教育，还是就是那种直抒胸臆的教育？问问康康老师，这个各有利弊是吧？
1: 是啊，其实我自己感觉真诚吧，
0: 哦，
1: 就是他的环境是真实的
0: 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别做作，别。
1: 对，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长可能听了很多讲座，说我们一定要对吧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不知道怎么玩了，为啥呢？就因为他可能犯了一个挺大的错误，
0: 嗯，
1: 但发现家长好像也不那么生气，
0: 然后呢就会造成假象。
1: 哎，对呀，这个就好像那个反那个重力似的那种感觉。哎，对，其实这个时候恰恰我们就是应该严厉一点，
0: 给他一点态度。
1: 哎，对，
0: 让他这个事情不要再犯。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对，就是那个真实，嗯，其实挺好的。
0: 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是要控制我们的情绪，是要表扬孩子，但是出现了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对，一定要给他一个态度，
1: 是
0: 让他知道这个下次一朝被蛇咬，
1: 嗯，
0: 十年不要再犯。哎呀，其实就是一种脚力、心力、体力、智力的一种争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说四力嘛，对吧？他们说，有的朋友说这个主意挺棒的，
1: 嗯，
0: 对啊，就是那种传递嘛，哈。
1: 嗯，
0: 这位朋友说，我表弟家大宝让妈妈生下二宝，他说没人带，他带，结果大宝还真的做到了，只要有空就帮妈妈照顾二宝，很贴心。哎呦，
1: 真好，
0: 真好，这是处还是处得好，
1: 嗯，
0: 没别的，就是关系处得好，到了自然到了，
1: 嗯，
0: 啊，刚刚说了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
1: 还有第三点吧？
0: 还有第三点呢？天哪！
1: 对，就是还是就是善意的解读孩子之间的行为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孩子确实他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行为，比如说老二抢老大的娃娃呀，
0: 很正常。
1: 哎，这个时候。有可能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说，咱们可以不说你抢了姐姐的娃娃，可以说，哎，好像二宝看姐姐太累了，要帮着带一带这个小宝宝。
0: 然后，这个是在几岁的时候跟他说的这种话？也是小的时候。
1: 也是小的时候，比如说，嗯，比如说我儿子吧，他比如说是他特别愿意去做一些小实验。
0: 嗯
1: 嗯，然后这红的、绿的、蓝的什么的就和在一起，然后
0: 那肯定是那种理科生的思维，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有可能。然后老二就愿意来加入，但是他一加入的话，那东西就不一样，不一样了。
0: 就是姐姐加入就不一样了。
1: 就是小妹妹，
0: 妹
1: 妹加入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解读的就是妹妹特别想给哥哥当一个小助手嘛。
0: 啊，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得给他鼓励。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哥哥好像觉得也是啊，自己成领导了。
0: 嗯，
1: 其实他这个
0: 有责任了，有担当
1: 了。哎，对对对，他这个行为本来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善意的，但是哎，解读嘛，
0: 解读嘛，是是是。其实我们就是循循善诱，
1: 嗯，
0: 必须得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真诚也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的气氛，
1: 嗯，
0: 和角度，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综上所述，三点哈，就是一个能说会道。一个知情达理的家庭，
1: 嗯，
0: 一定会有非常多很奇特、很有爱的方法，
1: 嗯，
0: 它不一定是标准，它一定是属于每个单元的，就是我们家庭为单位的，
1: 嗯，
0: 但总体都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成员很好，大哥不吃醋，就是大哥觉得爱没有被分享，妹妹觉得自己被照顾、被宠爱，
1: 嗯。
0: 啊，然后两个人一起搀扶着长大，对吧？
1: 是。
0: 然后其实挺完美的一个关系，但是一定会有处理不好的时候，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康康老师，我们说，我们都希望着电视剧圆满，
1: 嗯，
0: 剧情非常好，大家都皆大欢喜。
1: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也应该有一些方法补救吧，对吧？
1: 对，就是如果真的发生冲突了，那这个时候，
0: 我天，听到冲突这个词好严重，就是俩人不和了。
1: 两人对两人不和
0: 了，
1: 甚至打起来了，
0: 有可能
1: 动手，
0: 对
1: 啊，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说没说过这句话，就是，
0: 嗯，
1: 哎，哥哥呀，你得让着老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哈，啊，
0: 很正常吧，那哥哥得让着妹妹，肯定的啊。
1: 但是这个
0: 不懂事，
1: 那这个时候老大听了可能会更生气，
0: 哥哥就会受不了这句话。凭什么是这意思吗？
1: 对呀、啊，因为他也是个小孩子，
0: 哦、
1: 就是

0: 因为就类似于哈，咱们这个发生，我不说冲突的话，就是说闹矛盾了的这个双方，他们就比较类似于像拔河。
1: 哦，
0: 在这个时候，如果咱们说出来这句话，其实就暗暗的已经站在了妹妹这一边，帮妹妹使了一下劲儿。
1: 肯定有这种，对。
0: 对，所以哥哥为了保持平衡的时候，他就会更用力的拉那个绳子，所以他，
1: 哎呀，麻烦，咋整？
0: 对，他可能会更生气。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其实行为上不要帮任何一方，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
1: 中立。
0: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孩子们心里的翻译官。
1: 哦。
0: 哎，就我们要把行为背后的东西给他翻译出来，就像我最开始给大家说的冰山的那个下面到底是什么。这个就不涉及到行为方面的去裁判谁对谁错了，而是说我的需求是什么，那我去表达需求的方式是否合适，就是他的那个关注点就到这个部分了。
1: 好，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会去说一说他们的感受啊、想法呀、需求啊，哎，我就都帮他说出来。比如说，哎，哥哥很生气，因为小瓶子被妹妹打碎了，那哥哥希望这个瓶子是完好无损的。然后妹妹很害怕很委屈，然后手一滑瓶子打碎了，妹妹希望这个瓶子是完好的。其实在需求层面他们俩是共通的，谁希望他被打碎呢？
1: 都不希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好像也是哈。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会说完之后，就但是我不会给他们行为上支招，就说这瓶子到底咋办，
1: 就不给谁造成假象，说你向着我不向着我，
0: 哎，是这个意思。
1: 对，都 端平了就得。
0: 对，所以行为上的时候真的要把主动权再还给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瓶子现在确实是碎了怎么办。
1: 我突然觉得你们家的孩子很幸福。真的康康老师，因为您懂得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有这种所谓的气氛啊，去真的替孩子考虑，因为你说的所有的想象都是替孩子他们，我觉得您也非常伟大。那其实很多的家长听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会有一些感受，就是啊，好像我们有点收获，可以做得更好吧，对吧？孩子其实他们都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很多的这个是非，他们白纸一张。啊，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不舒服就不舒服，就像我们小时候饿了就喊哭了，哇就哭了，我们拉臭了，我妈妈就哭一，对吧？所以一个有经验的家长，不断学习的，能够让自己，其实成年人很累。
0: 是，
1: 我说实话，康康老师，我听到，其实我作为一个旁听者、旁观者，我都觉得您很伟大，因为您在这个家庭当中做的所有的事情，您就是一个小太阳啊，是一团火焰呐。对吧，照亮那个一些误会，让误会化解掉，然后很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是我们总结特简单，就也许一本书有100页有1000页，最后我们读了10本书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首先这个书要印得好，要看清楚，然后内容要丰富，作为人来说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好人才行，我们的是良人。我觉得有一天我们决定跟一个20年没有在一起生活见过的人结为夫妻，这个选择其实都是选择，刚刚老师，这个选择你决定了，我觉得就是一段故事的开始。我们也许简单年轻的时候简单认为这个人能满足我身上所有对异性的幻想，不可能的，拉倒吧，不可能。而且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比我年长的朋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短视频的推送。我在最近一周看到一条，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有些道理也是慢慢懂得的。AI 做的，然后这个 AI 做的很长的一个 AI， 是一个老太太、老奶奶，96岁。她说：“其实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觉得自己嫁错了人，所以我们的婚姻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他用英语来说就更显得让我们愿意去听，如果用普通话讲就听不进去哈。他一句一句，这上面是翻译，他一直在讲，说他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嫁错了人，嫁错了郎，找错了这个女生，这不是我想象的。然后说其实在某一个阶段我们都想说啊，我的婚姻是失败的。但他又列举了，因为他的爱人先生已经离开他很多年了。他说在我先生离开我的每一天，我自己都会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我们之前发生的所有。

0: 做的事情。
1: 嗯，
0: 想起我重病的时候他照顾我，想起我看得出他一点不感兴趣，想起我们之间大争吵。其实他说婚姻走下去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爱的维系，就是不是他时时刻刻都想都是你要的那个人，是你时时刻都想跟他一起做事情的人，就不会分开的那个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再选择，是不是还选择比如说文森特先生做我的老公，我会还是选择他。但是我知道25岁的文森特是我见到他的样子，35岁的文森特是他跟我陪伴的样子，45岁的文森特是他是忽然失业了，他非常不爽的样子，不爱说话的样子，55岁的文森特忽然找到自信，他又照顾我，那时候我得癌症了，他又照顾我的样子。
1: 嗯，
0: 不同的文森特是我们不同的生活，我觉得蛮感动。看完之后觉得哎呦好感动，
1: 好感动。
0: 对，就是我们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如果他俩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是要走往前走，往前进去，那一切困难都是试金石。
1: 是，
0: 对吧？你像养孩子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作为一个，我问我家有一个孩子，
1: 嗯，
0: 我忽然觉得，其实有了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的生活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当然。我们都会考虑经济啊，
1: 嗯，
0: 考虑精力啊，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把日子过好的人，其实跟物质和精力也没有太大太大的关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也需要啊，需要方方面面的调整和调和。所以大家，如果您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你不用考虑什么，不用担心什么，因为您很好。你要相信孩子也会很好，你们关系也会很好的处，很好的相处。
1: 嗯，
0: 如果你有问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吧？你情绪不好，你不要老拿孩子出气，对吧？有人说情场得意，什么这情场得意，职场失意，不可能的。
1: 嗯，
0: 我觉得是不是这和好像笑话一样？所以大家要平衡非常重要。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依赖关系，找到平衡点了，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锚点支撑着你。那个就像那个跷跷板啊，拔河，来回调整呗。
1: 嗯。
0: 但是确实需要我们是一个好人，
1: 是，
0: 对吧？我们学心理学，我们学社会学，我们学哲学，我们读文艺，我们看文艺电影，我们在现实中生活当中去审视自己的故事，你会发现出问题的人都是不是太好的人。所以大家知道解题了，所以要修为自己，照顾自己，感受自己。嗯，就像我们康康老师一开始说的，要感受冰山之下的自己，对吧？
1: 是，
0: 那个特好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然后有些朋友说提到了四个大字“血脉压制”，这个就是不还挺内容挺多的四个字儿，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你们现在的生活，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很合适自己家庭气氛的方法和方式哈。
1: 嗯，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
0: 嗯，这个朋友最近很忙，叫歪的朋友说，现在家长都太累了啊，实话，这个俺们小时候有点错，老大先挨一顿揍，说谁让你没带好头。你说现在家长可不敢这样了。
1: 嗯，
0: 哎，好累啊，听上去是吧？因为小时候就是，你说男孩谁小时候没挨过揍？
1: 是。
0: 那现在孩子一揍，你孩子们还自己说你违反了青少年什么什么，是吧？
1: 是保护法。
0: 对，你没有权利，你作为我的赡养人不能揍我。我们也得，我觉得学生的家长也得常常学习，
1: 嗯，
0: 应对孩子提出的某一个概念以后不明白，
1: 嗯，
0: 不管大娃二娃，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不断学习的能力，对待孩子提出的问题。有解答的能力，
1: 嗯，
0: 我就有一个感受，康康老师，就是，孩子，因为你家小孩是小学嘛，对不对？
1: 嗯，对，
0: 我们家小孩子是初中，初中跟小学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不管是身高、体重、长相，还有身体的变化，以及大脑的变化，
1: 是，
0: 截然不同，
1: 嗯，
0: 你会发现在初一到初二的时候，他忽然就变了一个人，就感觉他好像跟你的亲密关系变得没有那么近了。
1: 是，
0: 他的心里会竖起一道所谓的屏障，
1: 是，
0: 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1: 嗯，
0: 然后他跟你的话术也发生了变化，
1: 嗯，
0: 一开始是依赖你，
1: 嗯，
0: 以后是敷衍你，
1: 嗯，
0: 以后装作听不见，
1: 嗯，
0: 那天我又看了一个还挺让我觉得还挺觉得完美的解释，说孩子这种方式是为了长大，以一种新的方式爱你，你觉得这样说对吗，康老师？
1: 嗯，
0: 算是对哈，
1: 你觉得呢？
0: 忽悠我。

0: 但是我信了，就是孩子会以一种方式告别你，然后再以一种方式跟你相见了，算是吗？
1: 是
0: 吧，我们得接受吧，因为我们也会这个阶段嘛。
1: 是，
0: 亲情不会变哈，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进行着。
1: 对，
0: 您觉得康老师
1: 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文森特先生
0: 啊，文森特先生，对
1: 对，其实他是不同的样态的时候，也是不同的陪伴和不同的爱吧？
0: 是的，
1: 嗯，其实都是，
0: 就是、因为都是家里人、自己人、
1: 嗯嗯，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就是你越客气、越生分，就会显得越外道。
1: 嗯，
0: 但你发现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特别自己人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种所谓的这个话术。
1: 嗯，
0: 什么话夸就扔出来，你也不管别人对方接不接得住、
1: 嗯、
0: 因为他是我的爱人、嗯、他是我的小孩，
1: 嗯，
0: 无所谓。
1: 嗯，
0: 其实大家往往忽略那个不爱发言的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许是文森的先生，也许是朱丽叶女士、嗯、或者是小哈特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特别是到了夜晚我们聊天呢就会不像白天啊，就因为夜晚有它夜晚神奇的魔力，因为很多夜晚的晚餐是非常正式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春节吃团圆饭的时候是晚餐，
1: 嗯，
0: 晚餐的时候灯光打上来觉得好好有仪式感，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生活又难道不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今天聊这个二胎啊，聊依恋关系，其实方方面面考验我们的人格也好，健不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是不是能跟得上，然后我们调节自己自身调节能力的这个本领是不是很多，
1: 嗯
0: 嗯，因为我们的体力真的有限，
1: 是，
0: 我们的脑力也真的有限，
1: 是，
0: 有时候我们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时候有很多，
1: 是，所以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特别想说一点、啊、
0: 您说，
1: 就是一定要关爱自己，尤其二胎的这个他还不像就一个孩子，
0: 对，
1: 就是我们真的感觉自己很累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空间休息，因为两个孩子在意的是你给了他什么东西而没给我，但是我两个都不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察。
0: 哦，咋理解这句话，两个都不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察。
1: 就比如说，就是我给了他，比如说给了他两个糖，给了他一个糖他会比较，但是我两个一个糖都不给。
0: 他们也没有差别。
1: 没有差别，他们玩的可好了。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感觉小敏感的地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嗯, 嗯。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这样对我的时候啊，那就无所谓，很公平啊，所以就是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爱自己。
0: 好，这个其实要关怀我们自己和中年的朋友们啊。
1: 嗯，
0: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时刻是需要考虑考虑自己的、
1: 嗯、
0: 别有时候有些大姐大哥就是由于配得感很低，
1: 嗯，
0: 我老付出型的，
1: 嗯，
0: 我一旦被人表扬被人宠爱送个东西还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是不是拿着有着拥抱着感受着期待着爱就会降临，别对自己不那么好啊！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爱自己是幸福的开始，你必须对自己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
1: 是
0: 跟自己自洽的能力、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健康的成长，因为他们没不希望妈妈不爱自己吧，
1: 嗯，
0: 爸爸不爱自己吧，
1: 没错，
0: 你睡着就睡着了呗、
1: 嗯、
0: 打呼噜打呼噜呗，
1: 是
0: 是吗，孩子跟你扇扇的，
1: 是
0: 好像也像电影啊起来我饿了谢谢康康老师，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见面一个聊天，我觉得每一个新嘉宾的到来都会让节目有非常新鲜的感受啊！也谢谢以往嘉宾给我们节目的蓄力，希望康康老师保护好身体，照顾好两个宝贝娃娃，还有我们的学生，有家长的学生，对不 对,
1: 对，
0: 就我们这些就是在学校跟你们的一些孩子们哈，也希望大家听我们这期节目有收获啊。
1: 好，
0: 嗯，这个很多朋友说为啥一个给一个一个给两个一个一人给一个剩下一个作为奖励，这样多完美好，谢谢就是夜晚治愈，缝缝补补，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也谢谢康康老师，
1: 谢谢，
0: 祝各位晚安。

小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

0: 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0: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0: 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五百七

0: 九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呀？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3: 好好。
12: 在象征送来欢迎，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4: 送到地头，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6: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

0: 时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0: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 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古县乡宁深耕特色种植，激活乡土资源。六五世界环境日，让绿色理念浸润美丽临汾，一城暖意护航高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产业旺则乡村兴，古县乡宁县立足地域禀赋，深挖高山豆角、山野酸枣特色农产品价值，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全链条升级、品牌化运营，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稳增收的有力支撑。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地处太岳山腹地，海拔约14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高山冷凉豆角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走进新庄村豆角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绿意盎然。古县北平镇新庄村村民韩润秀：
4: 村咱村里有了这豆角产业，俺不用外出打工了，春天里在大棚里种豆角，然后夏天里在豆角卖豆角，既能增加了收入，也能照顾了家。
3: 新庄村高山豆角肉质脆嫩，口感清甜，绿色无公害，品质上乘，每年7至8月集中上市，恰好填补了平原地区夏秋蔬菜供应空档，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优质的产品不仅热销临汾本地农贸市场商超门店，更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远销。

0: 太原等省内各大城市，成为深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农产品。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任文军：
1: 我们村种植300余亩，大棚25座，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集体增收50余万元。
0: 走进襄宁县枣岭乡千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连片酸枣树枝繁叶茂，抽枝斩绿，长势喜人。广大农户抢抓有利农时，有序开展精细化管护工作。襄宁县农户翁俊英：
2: 必须把它摘掉，让它营养回流，能够达到最佳的生长状态。
0: 酸枣兼具食用药用双重价值，是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山野作物。为做大做强酸枣特色富民产业，当地优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优良酸枣品种，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方案，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驻点跟进、入户指导，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夯实种植基础的同时，通过搭建专业化加工车间，开展酸枣分拣、精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打开市场销路。襄宁荒山园酸枣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翁艳良：
2: 现在我们开发出了酸枣仁、酸枣芽茶、酸枣饮品、酸枣仁粉等多款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层层提升价值。
0: 产业赋能发展，连农带农富民。襄宁县还通过构建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年稳定提供种植管护、林间养护、果实采摘、产品加工等就业岗位300余个，累计带动16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增收4万余元。6月4日，全市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落实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及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精神，总结全市2025年工作，安排今年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云主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围绕中心大局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发挥特色优势，主动承接参与重大外交外事活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发展故事，以临汾之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聚焦外事赋能，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优化涉外服务环境，巩固拓展出访成果，助力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扩大民间交往，高质量推进有城建设，大力推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要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锻造过硬外事干部队伍，守牢涉外安全底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初夏时节万物盛，生态护绿正当时。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我市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启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化科普宣讲、多层次联动宣传，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持续筑牢临汾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在洪洞县的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60多幅生态摄影展吸引了过往群众的目光。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出席活动，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向大家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环保法等相关政策法规。市生态环境局在市区鼓楼广场举办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临汾主场活动，通过展板宣讲、设备展示、资料普及等互动式形式，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共建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的美丽临汾。市民李燕。
1: 这次活动收获满满，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环保离不开点滴坚守，往后我会以身作则，常态化绿色出行，规范做好垃圾分类，主动向家人邻里普及环保知识，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群众共同爱护家乡生态。
0: 绿蚁骑行传递新风，绿色骑行环节，骑行爱好者们佩戴环保标识，沿着市区主干道有序骑行，成为城市街头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市民张泽。
2: 我觉得环保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多骑一次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减少污染，让我们的城市更清新。
3: 全面绿色转型，贡献美丽中国。
0: 侯马市聚焦中欧班列绿色发展，开展绿色班列青春护航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开设环保微团课，通过数据对比直观展现铁路货运低碳优势，同时设置班列线路拼接、绿色履职承诺等趣味实践环节，引领广大青年立足岗位、降耗减排，以青春力量赋能内陆对外开放平台，绿色提质增效。侯马团市委副书记李雅杰。
4: 夯实青年环保思想根基，以青春实干助推侯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古县、汾西、福山、曲沃、襄宁、霍州、翼城、安泽等地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科普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秸秆禁烧、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用环保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养成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习惯，让生态环保意识走进千家万户，根植人心。6月3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会议并讲话。乔飞鸿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县市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的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紧绷防汛这根弦，紧扣防抗救责任链条，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进一步强化汛期督导检查，切实做到防汛形势分析透彻，工作部署清晰明确，各项措施扎实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4日，由市直工委主办的首期青春悦享砥砺担当市直机关青年干部读书分享会在市图书馆红色书房举行，市直工委班子成员、20个直属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及市直机关部分青年干部代表共50余人参加。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市卫健委、市妇幼保健院等单位的青年干部依次分享读书感悟，现场书香氛围浓厚。活动主办方为优秀分享者、优秀诵读者、优秀参与者现场颁发荣誉证书。市直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体青年干部要以读书铸魂、理论立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筑牢信仰根基，补足精神之钙，要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一方面潜心研读有字之书，开阔眼界格局，提升综合素养，另一方面深耕实践无字之书，在干中学、学中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履职尽责的过硬本领，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各地开展暖心服务与专项保障行动，全力护航高考，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高考氛围。学优教育组织开展高考考前减压文艺汇演活动，现场歌曲演唱婉转悠扬，直击人心，动人旋律诉说着青春热血与奋斗初心，活力舞蹈节奏欢快，舞姿灵动，展现出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0: 原创小品幽默风趣，贴近备考生活，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笑声此起彼伏。整场活动由学生自编自演，展现了高三学子的才华与活力。学优教育校长穆秀炳
1: 就是想以这种方式让学生们在考前放松心情，在考场上沉着应对，祝所有的考生考出好成绩，考入理想的大学。
0: 学生马新丽：
2: 我今天表演的是课间十分钟，这个小品呢，让我们所有老师学生在高三这个大压的环境下都得到了放松和愉悦，最后呢，我也希望我在高考取得一个好成绩。
0: 安泽一中举办2026年高考中考壮行文艺汇演，鼓舞、二胡独奏、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备考收尾阶段注入温暖与力量，激励学子怀揣梦想奋力拼搏。安泽一中高三学子季文丽：
3: 希望自己以平常心去面对高考，能够成功上岸，圆梦高考。同时也祝所有的高三学子圆梦高考，金榜题名，捷报频频。
0: 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高考考前专项护航行动，执法人员到城区及校园周边文具店、超市门店开展文具质量专项抽检排查，聚焦二 B 铅笔、考试专用中性笔、橡皮等，严查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标功能、三无劣质文具产品，同时严厉排查隐性作弊器材、电子伪装设备等违禁物品。进入考点学校、考区酒店，对食堂、餐厅卫生环境清洁进行全方位排查。翼城县唐兴市场监督管理二所负责人刘鹏：
4: 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经营行为，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
0: 国网古县供电公司对古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供电线路及设备开展专项巡检，重点排查配电房、开关、线路等设施，运用红外测温仪检测设备接点与易发热部位，逐一消除设备运行隐患，全力保障考点供电设备零缺陷、零隐患稳定运行。霍州市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41辆公交车、350多辆出租车踊跃响应。霍州市公交公司精心规划高考专属接送路线，针对考点分布、考生出行时段优化发车班次，重点覆盖考生集中居住地与考点路段，全力保障考生便捷往返考场。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借准考证搭乘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的出租车，也可提前预约一对一送考服务。霍州市公交车司机蒲星星：
5: 考前专门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和清洁保养，同时对车内卫生进行彻底清扫、通风消毒，保证车内环境干净整洁、舒适温馨。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

0: 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范玲玲的经典歌曲，这些歌曲都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她所演唱的《西部之恋》，西北风的优秀代表作。1988年，众多的音像市场热销的磁带都曾经收录过范玲玲的这一首《西部之恋》。深情哀怨惊心动魄的演唱红极一时，令人难忘。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也是范蕾玲的又一首成名曲《我热恋的故乡的姊妹篇》。这两首作品同样都是出生于1987年，同时呢引发了全国的大流行。通过这两首歌曲呢，范蕾玲首创了西北风的演唱方法，其后呢众多的歌手跟风来翻唱，引发了1988年中国歌坛西北风的大流行。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与流行相结合的一种结果，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李霸强的影子，这是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主题歌。那这首歌呢，在电视剧当中有两个版本，孙国庆的主题歌，毛阿敏的插曲，但这首歌同样是范玲玲的经典代表作。1989年，范玲玲抒情版《李霸强的影子》同样唱到了接着向文。2008年以来，范玲玲豪情版的《李霸强的影子》经常出现在电视晚会当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范玲玲的这些经典歌，每一首都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作品。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是情哥哥的心思猜不透。这首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红萝卜，电视剧康德第一保镖的传奇片尾主题歌。1989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风靡了一段时间。虽然说电视剧后来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啊，主流媒体也是不会去播放这首歌，但是20多年来它生生不息，顽强的在民众当中广为流传，并且呢也是在网络当中受到了80后和90后的部分的群体的关注。范玲玲2010年的新专辑《心愿》也把这首歌再次收录到了专辑里。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范玲玲的歌就是《信天游》，1988年的正月，经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重新编曲制作，由范玲玲演唱的《信天游 Disco》一经上市啊，便立即唱到了《街之巷闻》，啊，苍凉悲壮、高亢明亮的呐喊声一遍又一遍的响彻在这个冬季的上空，啊，仿佛告诉人们，中国歌坛要流行西北风了。女主角就是范。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